0: 北纬二十三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7: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8: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

0: 到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
5: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
2: 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9: 人在，什么都在。
1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滔滔又江奔涌，运河通海兴城，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百色在家门口出海的梦想即将变成现实；
2: 市长王永超调研防灾减灾工作，实地走访多部门，要求强化科技监测预警，压实各级责任，抓实主汛期防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王永超在全市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专题会议上强调，坚持人民至上，强化底线思维，全力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我是主播珊珊。
2: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2: 百色融媒记者卢倩、通讯员黄红案报道：滔滔又江奔涌，运河通海兴城。随着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一条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黄金水道，将彻底打破百色长期以来内陆沿边、远离海港的区位制约。依托平陆运河江海直达、降本增效的硬核优势，再加上黄白铁路、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多市联运体系的协同发力，百色即将实现在家门口出海。通江达海交通格局的变化，为百色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物流成本大幅压降，西南货源加速集聚，产业体系迭代升级。百色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通道、重要枢纽城市的价值不断释放，这座面向东盟、联动川渝滇黔的向海产业新城正加速崛起。
3: 百色的水运资源得天独厚，历史上又江就是桂滇黔三省区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然而这里的大宗工业原料和产品出海

海需要绕远路，沿右江入西江，再绕行珠三角，水路里程约1200公里，常规散货船耗时12到15天。

0: 正一体推进又江航运提升工程，黄统至百色铁路建设、百色物流枢纽港建设、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建设等四大关键工程，着力将通道打造成运转高效的集散枢纽。
1: 平陆运河通航后，百色的运输格局将由公路为主转向公铁水并举。向西，云南文山的货物可以经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进入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出海，全程仅868公里，比原通道缩短约500公里，出海时间减至7天。向北，黄白铁路将打通川渝前江铁海联运的最低成本通道。更为关键的是，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建成后，将彻底打破又江航运瓶颈，实现千吨级船舶从百色直航粤港澳大湾区和北部湾港。公铁水三大运输方式在此交汇融合，百色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通道重要节点城市的硬件基础已然夯实。
0: 一条运河改变的不仅是距离，更是百色的引力场。今年4月举办的首场平陆运河货源对接会，是百色枢纽地位的一次集中展示。会场内，企业客商集聚一堂，高度关注百色作为西南货源、百色枢纽、北部湾港、东盟市场关键节点的巨大潜力。这场对接会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百色不再是货物匆匆而过的通道，而是一个能够留得下货、聚得起流、发得出力的集散枢纽。而通道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产业上，百色明确提出，不能让货物穿肠而过，要让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百色市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办公室主任秦曼东用12个字概括百色向海经济的核心内涵，即借港出海、沿边联动、产业赋能、通道支撑。他强调，向海经济绝非沿海城市的专属经济，也不是简单的靠海发展，而是以海洋为纽带，以通道为支撑，以产业为核心，以开放为导向的新型经济形态。
1: 又江潮涌，风正帆悬，百色这座镌刻着红色基因的英雄之城，正乘着平陆运河建设的浩荡东风，实现从内陆边城到向海新城的华丽转身。奔流的又江将不再仅仅是流经城市的一条河，而是百色连通世界、拥抱蔚蓝的经济大动脉。这座面向东盟、联动川渝滇黔的向海产业新城，必将在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恢宏画卷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0: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黄显彪报道。7月18号，市长王永超深入市气象局、市自然资源局、百色水文中心调研防灾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科技赋能，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压实各方责任，抓实抓细防灾减灾各项工作，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气象局，王永超实地查看气象监测预警中心数字一体化平台，详细了解其在天气预报、灾害预警、应急保障等方面情况。他指出，精准预报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要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气象领域的应用，不断提升预报精准度和提前量，尤其要加强对短时强降雨、局地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为科学决策和应急响应赢得宝贵时间。要强化部门联动，推动气象预警信息与水利、自然资源、交通等部门数据深度融合，实现信息共享、风险共判，确保预警信息发布及时精准，直达基层责任人，打通预警响应最后一公里。在市自然资源局，王永超听取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汇报，并通过系统平台详细了解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排查、监测和防治情况。他指出，百色是地质灾害一发多发区，防治工作容不得半点闪失， 要进一步完善人防加技防监测预警体系，在配齐自动化监测室。

0: 设备的同时，压实县乡村监测员责任，加强培训演练，确保每个隐患点都有专人负责，险情能第一时间发现、报告并组织转移。要健全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发得出、收得到、用得上。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要强化应急值守，完善应急预案，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在百色水文中心，王永超详细询问全市水库、河流水情、雨情监测和防汛应急管理情况。他强调，水库安全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水文部门要提升预测预报能力，加强上下游信息联动，为水库科学调度提供精准支撑。对监测预警能力薄弱的小型水库，要加密巡查频次，完善应急预案，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全面排查防汛物资储备和抢险队伍准备情况，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要加强与气象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提升流域洪水预报的准确性和预见性。王永超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要强化值班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要加强协同作战，加快推进应急、气象、水文、自然资源等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融合平台建设，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多元数据分析和灾害风险智能研判能力，筑牢防汛减灾的坚固堤坝，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李建华、燕永库、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随同调研。
1: 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刘彩强报道。7月18号，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议召开，市长王永超在百色分会场参加会议，并在自治区会议结束后组织召开市级会议，研究部署有关工作。王永超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自治区部署要求，以底线思维防范风险，以严实作风狠抓落实，层层织密防控网络，处处守牢安全关口，全力以赴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永超指出，防汛救灾是一场大考，考验的是政治担当，检验的是能力作风。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汲取本轮台风灾害教训，彻底扭转重救灾轻预防的惯性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将防控工作全面前置，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努力实现成本最低、损失最小的防控目标。王永超要求，要聚焦源头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重点排查切坡建房、边坡、尾矿库、喀斯特危岩及已登记地灾点，对应建立风险台账，实行动态管理。要严盯水利设施安全，逐一落实专人盯守，确保万无一失。要全面排查城乡风险区域，紧盯城市低洼溢涝点、桥梁隧道、工业园区排水系统、老旧居住房屋以及临近山体水坝的村庄，全面梳理风险点，落实管控措施。王永超强调，要完善监测预警响应机制，打通信息传递最后一公里，加强气象、水文等部门信息联动，密切关注突发性强、降雨强度大、影响范围小的极端降雨过程。一旦发布橙色及以上暴雨预警，要第一时间启动对应等级应急响应。要严格落实基层教应机制，打通市县乡村网格员传导链条，压实各级防汛责任人责任。在极端情况下，必须确保风险区域人员应转尽转，不落一人。王永超要求，要全面提升应急处突实战能力，进一步优化应急预案，针对断网、断电、断路等极端场景，提升预案实操性。要扎实开展应

0: 级演练，全面检验防汛队伍的实战能力，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要及时补齐应急物资与装备，确保全市应急处置物资供给。要推动应急指挥体系扁平化，向一线现场人员充分授权，保障紧急场景下的处置效率。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建华、副市长黄慧、市政协副主席、市水利局局长燕永库、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
1: 百色荣媒记者唐建豪报道，7月18号，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在百色市民族艺术剧院再度上演。《花瓦凉冰》讲述的是明代壮族巾帼英雄瓦氏夫人的故事。明嘉靖年间，58岁的瓦氏夫人请命挂帅，带领广西凉兵辗转数千里，奔赴东南沿海抗倭。全剧以杂技为本体，融入了铜鼓、木棉花等壮族文化元素。舞台还运用了智能图像处理、互动投影和裸眼 3D 等技术，历史感和现代审美相得益彰。
2: 瓦氏夫人曾孙年仅6岁便世袭
1: 普司。广西杂技团的演员们在剧中完成了高空单人皮条、四足斗杠同台、群体武打等多组高难度技巧。尤其在接到圣旨后的一段皮条表演中，饰演瓦氏夫人的演员用身体的缠绕与舒展，演出了角色守土与报国之间的两难抉择，让观众感受到了技与情的交融。观众何希怡：
3: 我觉得特别震撼，演员们不光有高超的杂技功夫，还把瓦氏夫人的家国情怀演到了人心里。我想向瓦氏夫人学习，在以后的学习中要像她一样勇敢。
1: 观众陆美娇：
4: 今天带孩子们来看这部剧，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了解像瓦氏夫人这样的家乡的英雄，也知道我们今天的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年来，百色市不断引进和扶持芒果加工产业的发展，建成4个以水果精深加工为主的农产品加工园区，引进果天下、巨人园、鲜活等18家以芒果为主的精深加工企业，培育形成芒果汁、芒果干、芒果酒、芒果冰淇淋、冻干芒果等多元系列产品。预计2026年百色芒果加工产能新增5.3万吨，增幅达43.62%，全市芒果精深加工产能达35万吨以上，带动加工果收购价格较2020年翻了一番，实现稳产增收。
1: 近年来，德保县工商联探索建立需求清单化、资源项目化、服务长效化的工作闭环，引导本地民营企业从随机性回馈转向制度化反哺。今年以来，已组织各类民企定向捐赠8批次，总额逾20万元，105家职委企业初步形成，企业特长与乡村短板精准咬合、公益行为与治理效能深度关联的帮扶新格局。
0: 近年来，田阳区推行一线观察员制度，通过组建观察员队伍、一线观察识别、综合分析研判等措施，多渠道、多角度、全方位了解一线干部的德才表现，为选准用好干部提供科学依据和重要参考。今年以来，田阳共在招商引资、信访维稳等一线提拔重用、晋升职级人员62名。
1: 近年来，田林县依托生姜特色产业，打通了从田间到海外的顺畅销路。一级鲜姜走出口，次品姜加工成姜片、姜粉，附加值提升近30%。目前，该县生姜种植面积已突破6万亩，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5000余户农户参与，生姜产业成为田林县巩固乡村振兴成果的坚实产业支撑。
0: 日前，在凌云县沙里窑族乡纳养村村委会，凌云县六腊屯代表与右江区纳桑屯、鲁上屯的代表并肩坐在一起，在了解协调协议内容后，满意地签下名字。曾因争执而疏远的手也紧紧握在一起。这3个自然屯为了一块名为六情坡的土地，争了整整18年的纠纷，终于得到了圆满化解。
1: 下面播送领导干部任职遣公示白组释字

0: 2026-33号，根据有关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遣公示：黄正刚，男，壮族，1976年5月生，广西区委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靖西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正科长级，三级调研员，靖西市武平镇党委原书记，拟任县市区副处级领导职务。杨玉娜，女，壮族，1981年9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苹果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正科长级，四级调研员，苹果市旧城镇党委原书记，拟任县市区副处级领导职务。罗泽慧，女，汉族，1982年12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那坡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正科长级，四级调研员，那坡县平孟镇党委原书记，拟任县市区副处级领导职务。吴在杰，男，汉族，1982年10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龙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正科长级，四级调研员，龙林各族自治县哲宝乡党委原书记，拟任县市区副处级领导职务。王竹富，男，壮族，1985年1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田东县公安局政治委员、正科长级，四级高级警长，拟任县市区副处级领导职务。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7月24日前邮寄或直送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中心，举报电话0776-12380-282-5367，网址 bs.gx12380.gov.cn。干部群众如实反映有关问题，受法律保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7月19日。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滔滔又江奔涌，运河通海兴城，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百色在家门口出海的梦想即将变成现实。
1: 市长王永超调研防灾减灾工作，实地走访多部门，要求强化科技监测预警，压实各级责任，抓实主汛期防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王永超在全市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专题会议上强调，坚持人民至上，强化底线思维，全力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3: 听百色。
1: 听百色观天下，各位听众，欢迎来到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荣光汇聚，创新点亮未来。据新华社消息，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我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我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我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突破了磷酸铁锂、钴酸锂等关键材料知识产权壁垒，坚定捍卫了我国锂电池发展权益，为我国锂电池产业全球领先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我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奔德院士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他成功研制出我国首部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首部大型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突破的脉冲多普勒和相控阵两项现代雷达根技术，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已装备数千部骨干雷达，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为国防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陈立全、奔德两位院士择一事终一生，不畏攻关之难，不惧探索之险，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用硬核突破守护国家发展安全，用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2: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夏天露天停车的小伙伴是不是都有这种困扰？刚上车就想进了蒸笼，座椅烫屁股，方向盘烫手，开空调吹半天还是闷热难耐。今天呢，就教大家一招夏季汽车快速降温的小方法，几十秒就能快速散掉车内的热气，凉快又省油。首先呢，上车前啊，咱们先打开车辆的全部车窗，同时打开副驾驶车门，反复开关主驾驶车门5到10次，利用空气对流的原理，快速把车内囤积的高温热空气全部抽出去。这一步呢，是快速降温的关键，可比直接开空调管用多了。等热气排的差不多了，再启动车辆，打开空调外循环，风量开到最大。等出风口吹出凉风，车内温度明显下降后，再关闭车窗，切换成内循环，降温速度会快得非常多。在这里啊，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一上车就紧闭车窗开内循环空调，这样呢会让残留的高温空气闷在车里，不仅降温速度缓慢，耗油也会变高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书也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3: 小五夸你一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啊，火给钻到干草堆里了。
4: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5: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6: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
2: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2: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2: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7: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8: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那么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百岁是第二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决赛当中，有一支队伍用一曲壮乡迎宾谣唱出了壮乡儿女的热情和自信。那么最终呢，是荣获小学组第三名，二等奖的这样的一个好成绩。他们就是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支合唱团也是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今天呢，我们把向日葵合唱团的带队老师和三位同学代表都请到了会客厅，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歌声背后的故事。
10: 百色是右江区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至今已走过九个春秋。合唱团取名源自校园校花向日葵，寓意贴合学校自信教育向阳而生的办学理念，寄托一路向阳烛光成长的美好期许。九年来，一届又一届的孩子在这里用歌声浇灌梦想。近日，他们凭借一首充满壮乡风情的壮乡迎宾谣，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中斩获二等奖。
11: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
10: 迎来属于他们的向阳时刻。
12: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13: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11: 听友大家好，我是百色市滨江小学的音乐老师蓝晓老师，
9: 非常开心认识蓝晓老师。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次见面，我还是保留了我对小学音乐老师的印象，人美歌甜。那首先呢，也恭喜我们滨江小学是取得了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是作为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那我也想问一下蓝晓老师，当时在

0: 决赛的一个现场，您和孩子们的心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1: 我的内心是充满着激动和复杂的。一方面呢，本次比赛汇聚了全市顶级的合唱队伍，16首歌曲也各具特色，我们肩负着代表右江区比赛的责任，非常的紧张。

0: 子的风采。孩子们啊，忐忑又兴奋，在排练的时候呢，他们有稍许的紧张，然后怕失误，但是呢，又迫切的想把家乡的壮乡歌曲完美的呈现给大家。但真正站上舞台的时候，看到孩子们一张张自信的笑脸，我瞬间放下了所有顾虑。这份荣耀不仅是对我们刻苦训练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全体师生和每一位参赛孩子的最大认可。
1: 孩子们上台的时候，您是在台下观看他们的？
0: 对的，而且我是在音响台最具有声音效果的地方看着他们，
1: 很震撼的一个地方。
0: 对对对，
1: 在台上他们的细枝末节都会被您就是看在眼里，也看到了他们的成长。上台之前他们的紧张您也会捕捉得到？
0: 是的，
1: 对吧？那怎么安抚他们的情绪呢？
0: 我们上台之前呢，我们首先是深呼吸，然后做口部训练，然后我们的老师会给他们加油打气，然后让他们放松。
1: 所以孩子们就是带着忐忑紧张又兴奋的这种心情登上了舞台，去进行了决赛的一个表演。当天晚上决赛的一个现场一共是有16首歌曲入围啊，可以说都是高手之间的一个对决，非常的激烈。那么从备赛到登台，您觉得最难的环节会是什么呢？
0: 首先第一个呢是曲目专业上面的打磨，我们参赛的壮乡迎宾谣有独特的壮语唱腔和民族转音，跟普通的合唱歌曲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孩子没有基础，所以我们要逐字逐句的纠正。然后呢，同时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也结合了合唱、舞蹈和情境剧的多维展示，我们同时也同步编排了队形和肢体动作、情境表演等，每一个内容呢都经过了反复的打磨，力求完整。第二个就是平衡排练与学业，孩子们只能够利用放学的时间，所以我们既要保证排练的质量，也不能够耽误他们文化课的学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及时的疏导孩子们疲惫的情绪，让他们有更好的状态进行练习。
1: 说实在话，就是老师带队去参加合唱比赛还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要兼顾的就是孩子们的一个学业。那第二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吃惊，因为有很大的篇幅它都是壮语发音的。壮语发音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学习的这种感觉您觉得顺畅吗？
0: 起初是不顺畅的，因为孩子们之前没有壮语的基础，所以我们就特地邀请了壮语歌曲的老师进行指导。到后面他们逐渐进入佳境了之后呢，发挥得非常的好。
1: 像主唱啊，就是他的开场还有结束都是他独自的 solo， 然后都是用壮语的。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孩子们一定非常的努力，也包括老师。那我想问一下，蓝老师是壮族人吗？
0: 哦，我不是壮族人。
1: 您也是从零开始学习？
0: 对，我们的老师都是从零开始跟着孩子一起学习
1: 的，也是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榜样。那么壮乡迎宾谣确确实实这首曲子啊是极具有壮族的这种风情在的，那当时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虑选择这首歌呢？
0: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其次，这首歌曲的意境和我们合唱团的理念高度契合，歌曲温暖治愈，画面比较的温馨，也贴合小学生纯真向上的特性。最后呢，就是歌曲的适配度极高，既有传统的壮族山歌的韵味，也经过专业的和声编排之后，旋律朗朗上口，展示了孩子们的合唱功底，更容易打动观众们的心。
1: 而且我觉得学校也在编排方面也是具有巧思的，就合唱加情景剧啊，包括在服装的搭配啊也是有讲究的。当天晚上穿的男生和女生的一个服装也是你们特地挑选的吗？
0: 对，是我们特地挑选的，然后特别经过改良之后呈现给观众们的。
1: 它其实也是我们壮族特色的这个服装。
0: 对，有壮族的元素，也有苗族的元素，也有瑶族的元素，所以是一个我们白色本土民族的大融合的一个
1: 多民族融合的这种展示。
0: 是的，
1: 而且主唱好像手里头还拿了一个这个
0: 竹筒酒杯，
1: 也挺好玩的。在台上呈现的这种效果，当天来说您觉得感觉怎么样？就孩子们的表现？
0: 我感觉孩子们的表现是满分，
1: 就是也达到了自己的预期。
0: 对，
1: 对不对？回望他们学唱的整个过程，其实也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有呢？

0: 些呢？
1: 包括壮语发音的障碍，因为孩子们没有接触过壮语，我们需要一字一句的让他们纠正，逐步让他们懂得正确的发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民族唱腔他们比较难以把握，因为壮族山歌的特点是比较婉转悠扬的，讲究此起彼伏，韵味比较十足。孩子们经过长期训练了之后呢，我们结合壮族的民族手势以及迎宾课的情景模拟，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歌曲的意境，然后让他们掌握演唱的技巧。第三点就是情感表达有些不足，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迎宾的画面，没有接触过我们这种乡土的故事，所以我们通过壮乡民俗视频以及讲解山寨待客的传统，让孩子们能够读懂歌曲里面的温情，能够真正的以歌去传情，用情去唱歌。
0: 其实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但是在歌曲之外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理解咱们壮乡的这种仪式感，对吧，热情待客的这种仪式感，所以也是给他们做了很多的铺垫，不仅是语言的学习，还有很多场景的这个模拟等等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在演唱壮语方面可以说还挺不错的，行云流水，
1: 现在已经是炉火纯青的
0: 我觉得他们真的可以是当这个小老师的这种感觉了，而且很自豪的就唱出来了。也想问一下蓝老师，就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成立有多久呢？
1: 我们是2017年成立的，至今有9年的时间，我们逐渐的进入佳境了，然后孩子们的表现也越来越好了，我们的老师也是从不断的排练当中摸索到了合唱的技巧以及经验，然后孩子们呢也是越来越有自信了，能够大胆的这样在舞台上展示自我。
0: 向日葵合唱团一听这个名字会觉得特别的温暖，有一种
1: 向日葵的感觉，
0: 怒放的这种感觉。当时起这个名字它的初衷是什么呢？
1: 当时是因为我们学校正好种有向日葵，然后我们之前的曾校长就觉得正好我们也要建立合唱团了，那我们就以我们本校的这朵向日葵为名称，就取了向日葵合唱团这个名字。
0: 我觉得好像听起来很随机，但是又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哈，一路向阳，也是有同声里的中国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看到了学校合唱的一个风采。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来自于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的同学们来到了会客厅，和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个合唱经历。接下来呢，有请同学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来自滨江小学，今年5年级。
3: 大家好，我叫黄子璇，来自滨江小学，是4年级的学生。
0: 两位女生的声音都非常的好听，很清脆，而且很干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一位男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大家好，我叫麦林博，今年12岁，我是来自滨江小学5年级2班。
0: 非常沉稳的麦林博，麦林博其实在合唱团里头也是担任了男主唱，所以呢在这首歌曲开头和结尾我们都可以听到麦林博的声音。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的对话，看看我们的同学们通过合唱他们都收获了些什么。站在了这么大的一个比赛的舞台上，我想问一下同学们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自己会紧张吗？
2: 有一点紧张，又有点激动，能代表右江区闯入小学组决赛，我觉得特别光荣。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子涵的一个回答，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子璇，上台之前你们会想些什么呢？自己的心里的一个感受。
3: 我会在心里默念这首歌的旋律，让心里稳一点。
0: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小紧张的，所以呢找到了舒缓紧张的方法，就是想歌曲的旋律。当天晚上觉得自己如果10分满分的话，自己可以给自己打多少分？
3: 我给我自己打9分吧。
0: 哦，那还挺高的一个分数，对自己的表现其实也是很满意的。
3: 对，
0: 好的，麦林博，我想问一下你当时作为男主唱自己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4: 站在这么大的一个比赛舞台上，我确实会有些紧张。
0: 那你怎么舒缓自己的紧张呢？
4: 我就会深呼吸，强调自己不要太紧张。
0: 当天晚上的表现你自己是满意的吗？
4: 其实蛮满意的，
0: 还不错啊。因为取得这个成绩我们看到还是挺不错的，是2等奖的一个好成绩。得到了获奖消息的那一刻心情又不一样了吧？
2: 是的。
0: 麦林博，你的感受呢？
4: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

0: 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1: 哇，太棒了，我觉得麦琳博说的真的也是说出了很多合唱团同学的一个心声啊。子涵的内心感受呢？
2: 我觉得那时我们都是很高兴的，心里都有说不完的喜悦。
1: 我们再听一下子璇。
3: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1: 表示庆祝，对不对？也会为自己的这段经历，应该说也是很感慨万千啊。再回过头来去看一下这首歌，就是《撞香迎宾摇》。那这首歌呢，小葵姐姐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练了多久的一个时间？
2: 一个多月了。
1: 啊，练了一个多月，哦，这成绩还是很不错的。这首歌你们最喜欢其中的哪句歌词呢？
0: 我最喜欢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因为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它一开口就很有氛围感，也唱出了我们广西壮族的热情好客。
1: 哎，我觉得麦琳博说的还真的是很中肯又很到位。这第一句应该是你先发出第一嗓的，是不是？
0: 是的。
1: 给我们秀一下。
0: 你要

0: 常好听，宛如天籁，此刻是不是给他一些掌声？我觉得我们的男主唱太棒了。我又有问题了，这句歌词用普通话它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1: 表达客人老师来我家做客。
0: 嗯，这是撞话。
1: 嗯，
0: 你自己会撞话吗？
1: 不会。
0: 不会，也是通过练习这首歌才学习撞语的发音的。那你的学习能力也非常的强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作为主唱的麦林博最喜欢的是歌曲当中的第一句啊。那看一下女生们的一个观点，来子涵。
2: 我最喜欢歌曲里面中间那一部分，因为那一段唱出了我们壮族的特色以及对贵客们的热情。
0: 嗯，那他其实也是用壮语发音的，对不对？
2: 嗯，
0: 歌词里面具体的哪句歌词会最打动你呢？
2: 唐鸡又唐鸭，
0: 唐鸡又唐鸭，
2: 嗯，
0: 这个真的很有画面感。我一听我就知道子涵一定是一个小吃货，对不对？你看这个鸡腿鸭腿感觉都可以大快朵颐了。好的，那子璇呢，最喜欢哪一句歌词？
3: 在唱到一杯又一杯的时候，眼前仿佛出现了我们壮族敬酒迎宾的画面。
0: 壮族敬酒迎宾的这个场面啊，是非常豪爽的，对不对？壮家人的热情好客就通过这一杯又一杯表达了出来。那么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子璇和子涵啊，应该说他们印象当中最喜欢的这句歌词。那说到了在合唱团呢，其实经过了一个月的这种排练啊，排练的过程大家感觉到是如何的呢？来，林博你先说。
1: 其实在排练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比较辛苦的。
0: 你觉得辛苦在哪儿呢？
1: 辛苦在比如我们在练歌的时候，如果我们错一点的话又挨重来，就是练很多遍，嗯，很辛苦。
0: 在语言发音啊这方面有困难吗？就是比方说学壮话。
1: 在学壮话这方面虽然我没问题，但有些同学他刚开始的时候学壮话就会有些发音不标准，惹得我们在课堂上忍不住哈哈大笑，又温暖又开心。
0: 看来这个语言学习对于麦林博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儿，自己感觉自己掌握的应该还 OK 吧？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哎呦好谦虚啊。那我问一下子涵和子璇吧，两个女生，那么在合唱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2: 基本上每天都有。本次排练众香迎宾谣的经历让我收获超出舞台成绩的惊喜。练习过程中我才知晓壮语分为田阳、田东、大坡等多个不同体现，各地腔调各有特色。
0: 嗯，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吗？
2: 有很多2、3年级的小朋友会来跟我们一起玩
0: 啊，一起合唱。
2: 嗯，
0: 合唱团的这种年级的组合应该是都会有在里面的，3年级到5年级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同学们汇聚在一块儿啊，去做一个合唱的一个表演。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子璇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你的感受呢？
3: 我觉得会有点累，长时间的练习和声会嗓子会有点哑，比如要纠正气息啊，反复抠细节，每次排练结束

0: 会很累。
1: 那你怎么劝自己咬牙坚持过来呢？
0: 一般都是老师和我的朋友们加油给我打气。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这个油量又是满的了，恢复了，对不对？
0: 对，
1: 又可以重新的回到合唱团，就是重新的咬牙坚持下去了。每天都要练习。其实我会感知到，就是可能我们会觉得说练习是比较枯燥的，是不是？但是有想到说上台的高光时刻吗？那个时候敢幻想吗？
0: 我还不敢幻想。
1: 不敢幻想，只是老老实实的跟着老师的要求指示，对吧？然后我们就是把每一天的练习做到位。但是没想到你看滨江小学，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在这一次的童声里的中国，那么是作为右江区唯一的一支小学组去入围的，入围决赛的。所以说可见你们的实力非凡，当然你们的付出也得到了一个回报，对不对？那相信通过了这次合唱比赛，自己也会有别样的收获。大家会觉得收获了什么呢？
0: 我觉得我收获了自信。
1: 自信。那我们再听一下子涵。
2: 我觉得这次比赛让我自信了很多，能让我在舞台上勇敢地站在那里。
1: 看一下麦林博，我觉得变化应该也挺大的。
3: 我觉得我的变化就是更加团结默契，唱歌也更加自信大方，而且我也懂得了唱壮语，懂壮语。
1: 哇，太厉害了，你这说的我都佩服了，因为小葵姐姐还不懂壮语呢，是不是？这点我得拜师学艺。麦林博当时是作为团里头的这个主唱，知道之后自己的心理感受呢？
3: 有三分之二是开心，三分之一是有点紧张。为什么呢？开心是因为我是当了主唱，但是有一份是紧张呢，是为什么？因为我担任这个主唱，可能责任会更大一些。
1: 那作为主唱回去有没有偷偷的练习，默默的练习蓄力？
3: 不瞒你说，我还真有些练过。还练到嗓子哑去。
1: 所以在家里头也会练习唱歌。那你是一开始喜欢唱歌呢，还是通过了合唱慢慢的喜欢唱歌？
3: 一开始我也是比较喜欢唱歌的。
1: 就是最早的时候也是一个唱歌的小男生，喜欢唱歌的小男生，对不对？喜欢唱什么样的歌呢？
3: 一些流行歌吧。
1: 所以在这次合唱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麦林博的收获应该说也是非常的大的。现在呢，可以驾驭这种民族歌曲，而且还是极具有我们百色特色的。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合唱团一共是有多少个同学呢？
3: 20个。
1: 那通过这次合唱，你们会喜欢唱歌吗？
3: 会的，我也是会的。
1: 还是会继续的热爱的，对不对？那子璇呢？
0: 我也是会继续喜欢唱歌。
1: 其实我们也特别的期待以后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看到向日葵合唱团，也看到滨江小学同学们精彩的一个绽放。长大之后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2: 我的梦想是好好学习，当一名老师，为中国教育出更多的人才。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想对祖国说，愿祖国繁荣昌盛。
1: 那我也想再问一下子涵，你想具体的当什么样的老师呢？有很多学科啊。
2: 因为语文会学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
1: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黄子璇。
0: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音乐教师，把我学过的歌曲教给我的学生们，教育出更多的音乐小歌手。
1: 子璇提到了就是自己想成为音乐老师，那么我也想好奇问一下大家，就是音乐老师蓝老师应该是你们最近的一个，对吧，一个榜样了。从蓝老师身上你们感觉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3: 我觉得蓝老师应该是有责任的老师。
1: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们唱不好的时候，他都会悉心教导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地方有些同学不敢大胆唱，然后呢他就会唱完以后就会示意一下给我们示范，比较辛苦一些的，
1: 比较的细心，有耐心，有爱心。你看老师的形象此刻真的就是具象化了，对不对？我们可以从蓝老师的身上就找到了，你看我想成为的人的样子，对不对？最喜欢的职业是老师。那么这是两位女生的答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麦林博，长大之后想当什么样的人呢？
3: 长大以后我其实想当一名老师。
1: 我觉得今天特别好玩，是合唱团的默契吗？连梦想都会这么一致，都想当老师，就是我们可以感知得到。

就是也受到了老师的影响，从老师的身上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从事的职业的一个样子。也是再次的感谢滨江小学的蓝晓老师，还有就是我们三位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感知到了合唱的魅力和向日葵合唱团当中的一些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再次感谢大家，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根据百色市教育局关于做好百色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精神，经百色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对普通高中招生缺额进行征集志愿。未被我市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可填报缺额征集志愿，每个考生最多可以填报3个平行志愿。志愿征集时间从2026年7月21日8点至7月22日18点止。百色融媒消息，为全方位展现百色城市人居魅力，擦亮百色宜居城市名片，助力城市地产行业高质量发展，即日起至7月31日，百色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共青团百色市委、百色市房地产业协会发起"我为百色好房发声"全网话题征集活动，诚邀市住建局代表、百色好房子推荐官、地产行业协会成员、外地来百人员以及本地市民共同拍摄短视，评为百色地产代言，向网民推介百色房产，展现百色城市宜居魅力。广西新闻网消息，7月19日，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获悉，我区已启动灾后农房恢复重建工作，将按照房屋受损情况分类实施修缮加固、原址重建或一址新建，预计2027年春节前基本完成受灾住房恢复重建工作。新华网消息，记者在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人民网消息，近日，复旦大学周鹏、刘春森团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最新成果，团队发明量子闪存技术，研制出具有全球最大非遗失量子存储窗口的器件，开创单电子量子存储理论体系，为量子存储工程应用补齐关键理论短板。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转阵雨，26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

马迪的音乐带一点忧伤，带一点诗意。在乐迷的眼中，马迪首先是一位诗人。深受顾城、海子等80年代诗人影响的马迪，或许没有做一个诗人的野心，他只是用了诗人般的灵魂和才情，将生活淬炼成句，在这个无人读诗的年代，以歌为媒，唱出永不凋零的爱情主题。作为马迪的代表作之一，南山南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加上周璇《四季歌》里的采样和曲末的童声，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其实人也需要充电吗？
2: 啥？插鼻孔里吗？
1: 不是这个电啦，你什么情况下会觉得身体缺水或者口渴呢？
2: 我跟着直播跳《本草纲目》的时候，跳了一个小时，他告诉我热身运动结束了。
1: 就是现在，满头大汗或者体液大量流失时，身体就需要充电，这个电就是电解质。电解质就是钾、钠、锌、钙等等，常见的就是氯化钠，也就是食盐，它们控制着我们的神经，给各个器官传递信号，这样我们才能呼吸、心跳。电解质有一群脑残粉，那就是身体里的水分，电解质去哪里，水分就疯狂地去哪里。而当我们运动或者汗蒸时，电解质会大量来到汗腺，这时候水也冲过来了。
3: 电解质哥哥在那里，姐妹们冲啊！
1: 这时皮肤装不下这么多水和电解质，水带着电解质盐被挤了出来，你就留下了咸咸的汗水。
2: 哎，你怎么知道汗水是咸的？
1: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言归正传，出汗太多，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流失，你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大量补充水分，给身体充满电。所以给大脑充电用知识，给身体充电用什么，你知道了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哦，
4: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7月19日，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百色市2026年暑假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结业典礼在百色起义纪念馆多功能厅举行。经过7天的系统培训与严格考核，50名学员正式受聘为红领巾讲解员，后续将在百色起义纪念园开展志愿讲解服务。百色融媒消息，夏收时节，田阳区在田州、百玉等产粮大镇建设的谷物烘干中心纷纷投入夏粮烘干工作，全力保障该区早到颗粒归仓。据悉，谷物烘干中心的高效运转，有效破解了粮食晾晒受阴雨天气影响、晾晒场地不足、稻谷受潮易发霉变质等问题，使粮食品质得到了稳定保障，大幅减少了粮食因受潮发霉带来的经济损失。广西新闻网消息，为进一步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根据国家统一部署，集中组织开展夜查行动。7月20日，广西14市消防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关于组织开展夜查行动的通知。新华网消息，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人民网消息，近日潮聚广西链动全球潮商广西对接会在南宁举办。作为2026年贵商贵企出海交流会系列重点活动之一，本次对接会聚焦出海需求，精准开设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及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研发及应用三大产业座谈专场，以细分赛道专场研讨模式，精准破解企业出海难点，对接产业合作机遇。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转阵雨，26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

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0: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1: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2: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1: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3: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说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呢？来自于歌手侯湘婷，我是一只鱼。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依旧出自我喜欢的公众号洞见，一个家是不是在消耗孩子，看饭桌上这六个细节就知道了。

那些陈词滥调，我想说的是，很多孩子不是不愿意吃饭，而是不喜欢在那个饭桌上的氛围罢了。他们看起来吃了一顿饭，其实受了一肚子气。物质上是满足的，精神上却饱受摧残。我们当然不能说因为饭桌上的某一句话就会毁掉一个孩子，真正值得警惕的也不是某一句话，而是那些每天重复不断累积的小细节。第一点，饭桌变成了审判现场。很多父母不开饭则已，一开饭就习惯性的盘问孩子，哎，今天在学校表现怎么样？作业写完了吗？老师有没有批评你啊？父母自认为这是关心，甚至觉得自己一天没见孩子，吃饭的时候正好了解一下情况。但是孩子感受到的可能不是关心，而是紧张。我连吃顿饭都不能喘口气。饭桌一旦经常变成了审判现场，孩子就会慢慢地把吃饭和被审问绑在了一块儿。以后只要坐在了餐桌前，他的身体是不会放松的，而是处在了防御的状态。一个孩子如果吃饭的时候总是接受盘问，他吃下去的不是饭，而是压力。这并不是说父母不能够聊学习，而是饭桌最好先具备它该有的功能。对啊，就是吃饭。学习可以谈，但不必总是在孩子需要吃饭的时候说。第二点，吃多吃少变成了听不听话。很多家庭的情绪拉扯往往起源于吃饭，哎呀，再吃两口嘛，把这些青菜给吃了，你这吃的也太少了吧。父母希望孩子营养均衡，这当然没错。真正的问题是，很多时候孩子的身体需求和感受被忽略，甚至被粗暴地取消了。在大人眼里，我觉得你没吃够，你就是没吃够，我觉得这个菜有营养，你就必须得多吃一口。久而久之，孩子会慢慢失去对身体的自主和信任，他不知道自己是真的饿了，还是为了让大人满意才去吃饭。他不敢相信我饱了，我不舒服，我不想吃，这些来自身体的信号。当一个孩子连我是不是饱了都不能够自主决定，他学到的只能是我的感受不重要。孩子确实需要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但是培养习惯不能够以牺牲孩子的感受为前提，为代价。

有一个事实，没有人不愿意吃饭，因为吃饭是一种本能。也许你会说，还真有例外，我家孩子就不喜欢吃饭，甚至不愿意坐在饭桌旁。我们不去探讨培养饮食习惯的这

接下来我们说到的第三点，饭桌上经常出现讽刺、挖苦和比较。在很多家庭的餐桌上，你大概能够听到这样的话：哎，你看你哥吃饭多快啊，别人家的孩子怎么就不挑食，吃个饭都吃不好，你还能干什么？这些话在大人看来是轻描淡写，不值得一提，可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的感受却是：我只是坐在这里吃个饭而已，为什么还会被比较、被否定、被羞辱呢？时间久了，孩子会慢慢形成一种体验，我只要一出现就会被评价，我只要一放松就会被挑刺，我只是吃一顿饭嘛，也可能成为别人攻击我的理由。有些孩子不是不爱回家吃饭，而是不想坐那个随时会被羞辱的椅子上。很多父母当然不是故意伤害孩子，可问题是父母觉得这是提醒，孩子感受到的却是羞耻。孩子当然需要被提醒，但并不需要被贬低，因为提醒指向的是事情，贬低却会伤到孩子对自己的感受。

下面我们说到的第四点，大人把自己的情绪放在了饭桌上。有些家庭的饭桌其实并不嘈杂，但是经常会感受到他的气压很低。爸爸妈妈冷眼相向，因为工作烦躁，说话带刺。夫妻之间有矛盾，却不直接处理，而是在饭桌上摔筷子。

阴阳怪气的。孩子坐在那里会本能地观察每一个人的脸色，妈妈是不是生气了，爸爸是不是又不高兴了，是不是我说错话了呢，我是不是应该安静一点。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其实都会在不断地消耗孩子。孩子需要的并不是每顿饭都其乐融融，真实的家庭会累，会烦，会有情绪。问题也不在于大人有没有情绪，而在于大人的情绪是不是让长期让孩子去承受的。你看我们在饭桌上会经常会犯一些小错误而不自知。那么接下来我要说到的第五点，饭桌上的错误表现，就是孩子在饭桌上不能够自然说话。在很多家庭里头，饭桌就是大人的一言堂，孩子很难有真正的表达的权利。大人说话嘛，小孩别插嘴，一个孩子你说你懂什么，哪那么多废话，赶紧吃。久而久之，孩子只能够选择沉默。表面上看是孩子懂事了，也安静了，实际上可能是他已经明白，我不重要，我说的话也不重要。而一个孩子在饭桌上敢不敢、愿不愿意去表达，往往能够看出这个家庭有没有给他留出心理空间。家长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孩子愿意在饭桌上说话，是关系还活着的信号。

最后我要说的这一点就是，孩子总是在察言观色，有些孩子吃饭的时候特别乖，谁不高兴了他最先发现，大人吵起来了他立刻转移话题，妈妈脸色一变他马上安静。很多父母觉得这孩子啊情商高很懂事儿，但其实这不是懂事儿，而是孩子在长期紧张的环境里发展出来的自我保护机制。一个总在饭桌上察言观色的孩子，可能不是情商高，而是太早学会了求生。在这种氛围当中长大的孩子，可能很会照顾别人，却很难照顾到自己，因为他太早明白了别人的情绪很重要，却太晚才知道其实自己的感受更重要。一家人吃饭沉默拌嘴，孩子挑食拖拉烦躁，这些都很正常。真正要警惕的不是某一次没有控制好情绪，而是饭桌逐渐成为了一个让孩子紧张羞耻压抑讨好的地方。父母真正要做的不需要大刀阔斧的去变革，而是先把饭桌的基本功能还给饭桌，少一点审问，少一点比较，少一点羞辱，也少一点情绪转嫁。多一点什么呢？多一点闲聊，多一点松弛，多一份倾听，多一点先好好吃饭。因为一个孩子在饭桌上能安心吃饭，自然说话，偶尔撒娇，也偶尔沉默，不用看脸色，这个家就已经是在滋养他了。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组合梦之旅合唱团带来的《北国之春》。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

0: 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暑期出境游升温，出境证件迎来办理高峰，民警提醒提前预约备齐材料；告别强降雨，未来一周需防范退水期险情与高温暑热。健康提示，今天来关注三伏天市民夜生活需有度，中医支招健康度夏。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恒、唐雅萍，通讯员黄露婵报道。眼下正值暑期，百色市公安局出入境办证大厅迎来一波办证高峰，民警提醒提前网上预约备齐材料，避开高峰时段，能省下不少排队时间。上午10点，在百色市公安局出入境办证窗口，大学生周子航正在办理港澳通行证。
5: 今年刚刚毕业的，主要是去香港看足球比赛，就是去了香港再去深圳那边玩一下就回来了。
1: 民警介绍，每年暑期都是出境证件的办理高峰，办证群众以学生、家长及教师群体为主，为应对集中增长的办证需求，出入境大厅增设了受理窗口和工作人员，工作日服务时长有所延长，周六也正常办理业务，具体时间为上午9点到12点，下午3点至5点。民警特别提到，未满16周岁的孩子办理出境业务，必须由监护人陪同。百色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一大队大队长甘颖：
6: 需携带未成年人身份证或户口簿、监护关系证明，比如出生医学证明，以及监护人身份证；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有效期均为5年。出行前，请广大家长务必注意检查，避免临期或者过期。
1: 同时，市民也可以登录贵景通办小程序，网上预约办证业务，自主选择非高峰时段，缩短等候时间。此外，提前备齐材料，按规范拍摄证件照片，同样是节省办证时间的关键一步。百色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一大队大队长甘颖：
6: 到出入境大厅，我们提供免费拍摄出入境证件照的服务，建议大家着深色有领上衣，发型整齐，女士不建议浓妆拍照。
1: 目前户籍地申请新证一般为7个工作日可领取，持通行证申请签注为5个工作日。民警提醒有出境计划的市民，务必提前规划行程，预留充足的办证时间。走出国门，安全第一。秦广的市民出国境时，自觉遵守目的地的法律法规与风土人情，文明畅游天下。同时，远离境外电诈、黄赌毒及非法

0: 务工陷阱，妥善保管财务证件。出境前可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境外遇紧急情况可拨打领事保护热线86101230。继续关注新闻，白色中微记者林柱、岑慧报道。7月18号以来，受强降雨影响，白色辖区内多条江河出现涨水，部分河段发生超警洪水。本周随着本轮强降雨过程逐步结束，全市水情雨情迎来新变化，一起来关注。记者从白色水文中心了解到，7月18号以来，受强降雨影响，白色辖区内共有21条江河的27个水文站出现1米至4.73米的涨水过程，其中田阳区田州河、田林县乐里河两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超警幅度分别为0.91米和0.07米，洪水主要集中在中小河流右江干流水势相对平稳。针对本轮强降雨，白色水文部门根据气象预报提前开展全市江河拦水趋势预测，并依托智慧水文监测平台计算预报洪峰水位和出现时间，通过短信预警平台、电话等方式，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直达相关县区、乡镇、村屯及防汛责任人，为沿岸群众转移避险争取了宝贵时间。白色水文中心水情科科长黄定谋：
1: 根据当前雨水情综合分析，预计未来3天，我市大部分河流以平水或退水为主，右江水势平稳，仅沿江居民和相关部门注意，退水阶段并非安全期，风险依然存在。由于堤防护岸等设施经过高水位浸泡、堵养保河强度降低，极易发生坍塌、滑坡等灾害。
0: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将转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降雨比较分散，局地可能出现短时强降雨。在气温方面，各地气温较高，体感温热。右江河谷及北部山区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3至35摄氏度之间，25至26号右江河谷气温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白色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卢晓丹：
2: 目前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但是仍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过后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户外活动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同时也需要注意做好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谨防溺水事件发生。
0: 白色中媒记者黄腾、唐雅平，通讯员严开强报道。上个周末，我市遭遇强降雨天气，白色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给交通带来较大影响。白色交管部门迅速响应，坚守一线，全力保障城市道路通行安全有序。受强降雨影响，中山一路、中山二路、城东大道往竹洲桥右转辅道等低洼路段积水快速上涨，对此交管部门迅速启动恶劣天气交通应急预案，将大量警力安排在路面一线。白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事故处理大队民警蓝素桃：
3: 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的模式，在各处积水点、商圈周边以及低洼路段部署警力，设置警示标志，疏导车辆绕行，及时处置路面险情，对轻微事故实行快处快撤，避免造成拥堵。
0: 交管部门还加强与相关单位的协调联动，通过官方渠道及时发布路况提醒，引导市民安全出行。民警蓝素桃：
3: 在这儿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在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驾车出行请提前关注路况信息，避开容易积水的路段。如遇交通管制，请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安全文明出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田林融媒记者赵文朝、黄少红，通讯员黄露婵、赖娟、黄雅强报道。7月17号上午，田林县六龙镇一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68岁老人，在走失超过60小时后被成功找到。 一场由公安民警、干部群众和警犬组成的数百人搜救行动终于迎来最温暖的结局。7月15号下午1点，田林县公安局能良派出所接到群众罗桂元报警，称他的父亲14号傍晚独自出门后走失。老人女儿罗桂元
4: 以为是去亲戚家，后面呢，老妈就说第二天早上没见回来，我们就开始着急了。
0: 接警后，民辅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联合镇政府干部开展排查。走失区域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初期地面搜索持续至当天下午5点，仍未发现老人踪迹。傍晚，田林县公安局及白色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大队增援力量抵达，搜救转入空地协同作战。田林县公安局能良派出所副所长林毅
5: 走访过程中，就是发现有一个人说，在16号上午9点的时候有听到有人在对面吼叫，然后17号早上我们就这个缩小搜救范围，对整片区域进行一个地毯式的搜索。
0: 17号上午10点多，一组搜救队员在山坡上突然听到警犬连续示警，另一组也遭遇同样情况。带队民警判断老人就在附近，立即以警犬示警位置为圆心开展排查。白色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大队大队长莫德峰，
6: 因为我们山地犬在另外一个山道旁边那里下不去，但是他也叫了两声，我们就说可能会见到人了。然后对面这边也有人下去找，我们用对讲机呼我们队员，那边群众说哎，就在这里了，发现了，找到了，人很好。那时候听着这个，我们是心里很激动的。
0: 10点30分，搜救人员在偏离主路约100米的隐蔽山沟里发现了蜷缩着的老人。民警和村民一边轻声安抚，一边小心将老人抬出深沟，转移至开阔地带。老人女儿罗桂元
4: 在很陡很陡的小溪边要爬上路上，都是民警一个劲一个劲的背我爸一步一步的走上山坡。我爸当时没有鞋子穿，也是民警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亲自穿给我爸。我爸爸
0: 经初步检查，老人身体无大碍，当天下午众人护送老人缓步下山，安全返回家中。家属紧握民警的手久久不放，邻里乡亲闻讯赶来，含泪致谢。田林县公安局能良派出所副所长林毅
5: 在此警方提醒，家中有老人的要避免老人独自外出，二要制作身份标识，上面注明老人姓名、家庭住址、紧急联系人电话，三一旦有老人走失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
0: 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员致敬，同时也再次提醒大家，夏季出行需注意安全，家中高龄老人需多加看护，谨防走失。来关注今天的健康提示，田阳荣媒记者毛家坤、通讯员黄丽娟报道。眼下正值三伏，酷暑难耐，不少人的夜间娱乐聚餐活动增多，熬夜加啤酒烧烤成为很多人的消夏方式。然而畅快之余，上火、伤肝、食欲不振等问题也找上门来。如何在享受夏日夜晚的同时守护身体健康呢？来关注今天的健康提示。记者在田阳区中医院门诊看到，因咽喉肿痛、双目干涩、食欲不振前来就诊的市民明显增多。医生指出，《黄帝内经》记载，人卧则血归于肝，凌晨1点至3点为丑时，肝经当令，只有进入熟睡状态，血液才能回流肝脏，完成藏养。田阳区中医医院主治医师李良慧智：
7: 昼夜不睡，气血持续外散，无法归肝，耗伤肝血，加上情绪起伏剧烈，精神亢奋，肝气疏泄失常，郁而化火。冰镇啤酒、烧烤均属肥甘厚味、生冷滋腻之品，极易阻滞脾胃运化。水谷停滞中焦，滋生湿热，三伏贴本就暑湿弥漫，多重病机的交织，因此现在能看到很多人会出现周身困乏、口干口苦，正气虚弱者更容易出现反复的感冒。
0: 那么如何在享受夜生活的同时最大限度减轻熬夜对身体带来的损耗呢？医生给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案。 首先可将冰镇啤酒替换为温和的养生代茶饮。

0: 长期熬夜、久视屏幕、双眼干涩的人群，可选用枸杞菊花茶。深夜肚子饿的时候，尽量避开高油高盐的烧烤宵夜，提前备好温和易消化的粥品，首选山药小米粥，健脾和胃，填补熬夜损伤的气血。如果娱乐过后心烦燥热，难以入眠，可少量食用百合莲子粥。天阳区中医医院主治医师李良慧智，
1: 以温茶代冰酒，清淡粥食替代重油烧烤，既能安神缓躁，也不会给夜间虚弱的脾胃增添运化负担。
0: 医生还特别提醒，如果实在无法避免熬夜，请遵循子时静养、午时小憩的子午养生原则。即便夜间娱乐间隙只有短暂休息时间，也建议闭目养神，减少气血躁动。次日中午务必留出20至30分钟小憩，短时午休可弥补夜间熬夜带来的气血损耗。另外，利用碎片时间按揉保健穴位，也能起到疏肝健脾、祛湿的调理作用。天阳区中医医院主治医师李良慧智，
1: 比如足三里穴位于膝盖外侧下3寸，每次按压3到5分钟，健脾胃、促消化，缓解宵夜过后的腹胀腹满。阴陵泉位于小腿内侧，是健脾祛湿的关键穴位，经常揉按可疏导体内多余湿浊。眼睛干涩，可用手指按揉攒竹穴，舒缓视疲劳。
0: 夏日欢聚难得，但身体健康才是长久相伴的根本。希望广大市民朋友在享受多彩夜生活的同时，多饮温水，清淡饮食，适时静养，安稳健康地度过三伏天。好，节目最后再来关注德宝的消息。德宝融媒记者李立晨、实习记者许凤桃报道。近日，德宝县城关镇兴安社区举办2026年以传承舞龙文化、争做技艺小传人为主题的暑期夏令营活动，进一步丰富青少年的暑期生活，通过动静结合的特色课程，实现学技艺、传文化、强体魄、润心灵的目标，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心中扎根发芽，代代相传。在德宝县城关镇兴安社区的会议室，来自社区的青少年儿童正全神贯注认真聆听鼓手老师的耐心讲解。从击鼓场合到鼓点节奏，老师都讲解得细致入微，让孩子们对舞龙鼓艺有了初步的认识。待开班仪式结束后，真正的训练才刚刚开始。从握龙方法、站立姿态、行走步伐、动作造型等为基本功，在教练的悉心指导下，两条舞龙在操场上有序穿梭、起伏翻腾。孩子们在协奏中体会团队默契的重要性，在挥洒汗水中感受传统民俗运动的活力与乐趣。学员杨丽萍：
2: 我来舞龙夏令营已经2年了，从小在社区里长大，社区的舞龙文化氛围浓厚，从小受到舞龙文化的熏陶，参与夏令营不仅可以弘扬民族文化，还可以丰富我的暑假生活。
0: 教练黄康琪：
3: 我从事舞龙已经15年，很荣幸担任夏令营的教练。小孩子们练舞龙，首先要学会扎马、跑跳等基本功，第二就是要有坚持的精神，第三就是要学会听懂鼓点，在鼓点的带动下能够跳跃翻腾，让龙头忽而起忽而落显得更加生动，最后希望他们能够吃苦耐劳，将我们的民俗文化传承下去。
0: 舞龙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活动之一，1000年来象征着吉祥、喜庆、欢乐、幸福。舞龙在民间又称之为烧火龙、舞火龙，是德宝县城关镇兴安社区的一个古老、吉祥、喜庆且独具特色的地方传统民俗活动和民间习俗，极具观赏性和刺激性，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最初由民间拜神祭祀发展到民间庆典娱乐民俗文化活动，再升华到整个舞火龙艺术表演，一直深受当地人民喜爱。据了解，该夏令营活动已连续开展3年，此次活动从7月16号至7月25号为期10天，来自兴安社区的青少年儿童及教练员共70人，分别设有舞龙、打鼓、唱歌等课程。

0: 德保县城关镇新安社区第一书记许怡涛。
1: 今年我们新安社区组织开展此次夏令营活动，通过开展基础农技学习、集体合唱等课程，培养孩子们团结协作与互帮互助的良好品质，引导青少年们主动传承传播传统民俗文化，带领青少年们了解舞龙文化的历史与民俗内涵。同时，这次活动也丰富了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内容，营造了浓厚的社区文化氛围，增进居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0: 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0: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2: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1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0: 我跳下去救他。
1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

0: 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年来，右江区持续发挥右江河谷天然温室大棚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坚持以绿色发展推动芒果产业提质增效，通过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让广大农户参与生产经营各个环节，形成规模化、标准化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生产格局。芒果产业实现了从单一鲜果种植向全链条产业发展的转变，为芒果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百色市总工会2026年工会干部经业务强履职优服务全员化业务培训班顺利开班。本次培训为期2天半，旨在全面加强新时代工会干部队伍建设，切实提升工会干部的政治素养、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广西新闻网消息，7月20日，自治区高校毕业生3支义服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发布关于划定2026年广西高校毕业生3支义服计划招募笔试合格分数线的通告，公布合格分数线。新华网消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举办的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7月19日在青海西宁启动。今年宣传活动的主题是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有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转阵雨，26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那么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百色市第二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决赛当中，有一支队伍用一曲壮乡迎宾谣唱出了壮乡儿女的热情和自信。那么最终呢，是荣获小学组第3名，2等奖的这样的一个好成绩。他们就是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支合唱团也是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今天呢，我们把向日葵合唱团的带队老师和3位同学代表都请到了会客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歌声背后的故事。
5: 百色市右江区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至今已走过9个春秋。

合唱团取名源自校园校花向日葵，寓意贴合学校自信教育向阳而生的办学理念，寄托一路向阳烛光成长的美好期许。九年来，一届又一届的孩子在这里用歌声教

0: 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传承，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
1: 迎来属于他们的
2: 向阳时刻。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3: 大家好，我是摆设室滨江小学的音乐老师蓝晓老师，非常开心认识蓝晓老师。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次见面，我还是保留了我对小学音乐老师的印象，人美歌甜。那首先呢，也恭喜我们滨江小学是取得了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是作为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那我也想问一下蓝晓老师，当时在决赛的一个现场，您和孩子们的心情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我的内心是充满着激动和复杂的，一方面呢本次比赛汇聚了全市顶级的合唱队伍，16首歌曲也各具特色，我们肩负着代表右江区比赛的责任，非常的紧张。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满怀期待，希望能在舞台上展示我们滨江学子的风采。孩子们啊，忐忑又兴奋，在排练的时候呢，他们有稍许的紧张，然后怕失误，但是呢又迫
0: 切了想把家乡的壮乡歌曲完美的呈现给大家，但真正站上舞台的时候，看到孩子们一张张自信的笑脸，我瞬间放下了所有顾虑，这份荣耀不仅是对我们刻苦训练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全体师生和每一位参赛孩子的最大认可。
3: 孩子们上台的时候，您是在台下观看他们的？
0: 对的，而且我是在音响台最具有声音效果的地方看着他们，
3: 很震撼的一个地方，在台上
0: 他们的
3: 细枝末节都会被您就是看在眼里，看到了他们的成长。上台之前他们的紧张您也会捕捉得到？
0: 是的，
3: 对吧？那怎么安抚他们的情绪呢？
0: 我们上台之前呢，我们先首先是深呼吸，然后做口部训练，然后我们的老师会给他们加油打气，然后让他们放松。
3: 所以孩子们就是带着忐忑紧张又兴奋的这种心情登上了舞台，去进行了决赛的一个表演。当天晚上决赛的一个现场
0: 一共是有16首歌曲入围啊，可以说都是高手之间的一个对决，非常的激烈。那么从备赛到登台，您觉得最难的环节会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呢是曲目专业上面的打磨，我们参赛的壮乡迎宾谣有独特的壮语唱腔和民族转音，跟普通的合唱歌曲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孩子没有基础，所以我们要逐字逐句的纠正，然后呢同时我们在比赛的时候 也结合了合唱、舞蹈和情境剧的多维展示，我们同时也同步编排了队形和肢体动作、情境表演等，每一个内容呢，就经过了反复的打磨，力求完整。第二个就是平衡
3: 排练与学业，孩子们只能够利用放学的时间，所以我们既要保证排练的质量，也不能够耽误他们文化课的学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及时的疏导孩子们疲惫的情绪，让他们有更好的状态进行练习。说实在话，就是老师带队去参加合唱比赛还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要兼顾的就是孩子们的一个学业。那第二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吃惊，因为有很大的篇幅
0: 它都是壮语发音的，壮语发音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学习的这种感觉，您觉得顺畅吗？
3: 起初是不顺畅的，因为孩子们之前没有壮语的基础，所以我们就特地邀请了壮语歌曲的老师进行指导，到后面他们逐渐进入佳境了之后呢，发挥得非常的好。像主唱啊，就是他的开场还有结束都是他独自的 solo，
0: 然后都是用壮语的。
3: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孩子们一定非常的努力，包括老师。那我想问一下蓝老师，是壮族人吗？
4: 哦，我不是壮族人。
3: 您也是从零开始学习？
4: 对，我们的老师都是从零开始跟着孩子一起学习，
3: 也是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榜样。那么壮乡迎宾谣确确实实这首曲子啊，是极具有壮族的这种风情在的。那当时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虑选择了这首歌呢？
0: 首先呢，我们

0: 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其次，这首歌曲的意境和我们合唱团的理念高度契合，歌曲温暖治愈，画面比较的温馨，也贴合小学生纯真向上的特性。最后呢，就是歌曲的适配度极高，既有传统的壮族山歌的韵味，也经过专业的和声编排之后，旋律朗朗上口，展示了孩子们的合唱功底，更容易打动观众们的心。
1: 而且我觉得学校也在编排方面也是具有巧思的，就合唱加情景剧啊，包括在服装的搭配啊，也是有讲究的。当天晚上穿的男生和女生的一个服装也是你们特地挑选的吗？
0: 对，是我们特地挑选的，然后特别经过改良之后呈现给观众们的。
1: 它其实也是我们壮族特色的这个服装。
0: 对，有壮族的元素，也有苗族的元素，也有瑶族的元素，所以是一个我们白色本土民族的大融合的一个
1: 多民族融合的这种展示。
0: 是的，
1: 而且主唱好像手里头还拿了一个这个
0: 竹筒酒杯，
1: 也挺好玩的。在台上呈现的这种效果，当天来说您觉得感觉怎么样？就孩子们的表现。
0: 我感觉孩子们的表现是满分，
1: 就是也达到了自己的预期。
0: 对，是的，
1: 对不对？回望他们学唱的整个过程，其实也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有哪一些呢？
0: 包括壮语发音的障碍，因为孩子们没有接触过壮语，我们需要一字一句的让他们纠正，逐步让他们懂得正确的发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民族唱腔他们比较难以把握，因为壮族山歌的特点是比较婉转悠扬的，讲究此起彼伏，韵味比较十足。孩子们经过长期训练了之后呢，我们结合壮族的民族手势以及迎宾课的情景模拟，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歌曲的意境，然后让他们掌握演唱的技巧。第三点就是情感表达有些不足，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迎宾的画面，没有接触过我们这种乡土的故事，所以我们通过壮乡民俗视频以及讲解山寨代课的传统，让孩子们能够读懂歌曲里面的温情，能够真正的以歌去传情，用情去唱歌。
1: 其实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但是在歌曲之外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理解咱们壮乡的这种仪式感，对吧？热情待客的这种仪式感，所以也是给他们做了很多的铺垫。不仅是语言的学习，还有很多场景的这个模拟等等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在演唱壮语方面可以说还挺不错的，行云流水，
0: 现在已经是炉火纯青的
1: 我觉得他们真的可以是当这个小老师的这种感觉了，而且很自豪的就唱出来了。也想问一下蓝老师，就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成立有多久呢？
0: 我们是2017年成立的，至今有9年的时间，我们逐渐的进入佳境了，然后孩子们的表现也越来越好了。我们的老师也是从不断的排练当中摸索到了合唱的技巧以及经验，然后孩子们呢也是越来越有自信了，能够大胆的站在舞台上展示自我。
1: 向日葵合唱团一听这个名字会觉得特别的温暖，有一种
0: 向日葵的感觉，
1: 怒放的这种感觉。当时起这个名字它的初衷是什么呢？
0: 当时是因为我们学校正好种有向日葵，然后我们之前的曾校长就觉得正好我们也要建立合唱团了，那我们就以我们本校的这朵向日葵为名称，就取了向日葵合唱团这个名字。
1: 我觉得好像听起来很随机，但是又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哈。一路向阳也是有同声里的中国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看到了学校合唱的一个风采。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来自于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的同学们来到了会客厅，和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个合唱经历。接下来呢，有请同学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来自滨江小学，今年5年级。
3: 大家好，我叫黄子璇，来自滨江小学，是4年级的学生。
1: 两位女生的声音都非常的好听，很清脆，而且很干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一位男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大家好，我叫麦林博，今年12岁，我是来自滨江小学5年级2班。
1: 非常沉稳的麦林伯。麦林伯其实在合唱团里头也是担任了男主唱，所以呢在这首歌曲开头和结尾我们都可以听到麦林伯的声音。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的对话，看看我们的同学们通过合唱他们都收获了些什么。站在了这么大的一个比赛的舞台上，我想问一下同学们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自己会紧张吗？
2: 有一点紧张又有点激动，能代表又将区闯入小学组决赛，我觉得特别光荣。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子涵的一个回答，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子璇，上台之前你们会想些什么呢？自己的心里的一个感受。
3: 我会在心里默念这首歌的旋律，让心里稳一点。
1: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小紧张的，所以呢找到了舒缓紧张的方法，就是想歌曲的旋律。当天晚上觉得自己如果十分满分的话，自己可以给自己打多少分？
3: 我给我自己打9分吧。
1: 哦，那还挺高的一个分数，对自己的表现其实也是很满意的。
3: 对。
1: 好的，麦林伯，我想问一下你当时作为男主唱自己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4: 站在这么大的一个比赛舞台上，我确实会有些紧张。
1: 那你怎么舒缓自己的紧张呢？
4: 我就会深呼吸，强调自己不要太紧张。
1: 当天晚上的表现你自己是满意的吗？
4: 其实蛮满意的。
1: 还不错啊。因为取得这个成绩我们看到还是挺不错的，是2等奖的一个好成绩。得到了获奖消息的那一刻心情又不一样了吧？
2: 是的。
1: 麦林伯你的感受呢？
4: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1: 哇，太棒了。我觉得麦林伯说的真的也是说出了很多合唱团同学的一个心声啊。子涵的内心感受呢？
2: 我觉得那时我们都是很高兴的，心里都有说不完的喜悦。
1: 我们再听一下子璇。
3: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1: 表示庆祝，对不对？也会为自己的这段经历应该说也是很感慨万千啊。再回过头来去看一下这首歌，就是《撞香迎宾摇》。那这首歌呢，小葵姐姐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练了多久的一个时间？
2: 1个多月了。
1: 练了1个多月。这成绩还是很不错的。这首歌你们最喜欢其中的哪句歌词呢？
4: 我最喜欢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因为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它一开口就很有氛围感，也唱出了我们广西壮族的热情好客。
1: 哎，我觉得麦林伯说的还真的是很中肯又很到位。这第一句应该是你先发出第一嗓的，是不是？
4: 是的。
1: 给我们秀一下。
4: 你

0: 常好听，宛如天籁。此刻是不是给他一些掌声？我觉得我们的男主唱太棒了。我又有问题了，这句歌词用普通话它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1: 表达客人老师来我家做客。
0: 这是撞话。你自己会撞话吗？
1: 不会。
0: 不会，也是通过练习这首歌才学习撞语的发音 的。那你的学习能力也非常的强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作为主唱的麦林博最喜欢的是歌曲当中的第一句啊。那看一下女生们的一个观点，来子涵。
2: 我最喜欢歌曲里面中间那一部分，因为那一段唱出了我们壮族的特色以及对贵客们的热情。
0: 那他其实也是用壮语发音的，对不对？歌词里面具体的哪句歌词会最打动你呢？
2: 唐鸡又唐鸭。
0: 唐鸡又唐鸭，这个真的很有画面感。我一听我就知道子涵一定是一个小吃货，对不对？你看这个鸡腿鸭腿感觉都可以大快朵颐了。好的，那子璇呢，最喜欢哪一句歌词？
3: 在唱到一杯又一杯的时候，眼前仿佛出现了我们壮族敬酒迎宾的画面。
0: 壮族敬酒迎宾的这个场面是非常豪爽的，对不对？壮家人的热情好客就通过这一杯又一杯表达了出来。那么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子璇和子涵啊，应该说他们印象当中最喜欢的这句歌词。那说到了在合唱团呢，其实经过了一个月的这种排练啊，排练的过程大家感觉到是如何的呢？来林博你先说。
1: 其实在排练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比较辛苦的。
0: 你觉得辛苦在哪儿呢？
1: 辛苦在比如我们在练歌的时候，如果我们错一点的话又挨

0: 重来，就是练很多遍，很辛苦。
1: 在语言发音啊，这方面有困难吗？就是比方说学壮话。
0: 在学壮话这方面，虽然我没问题，但有些同学他刚开始的时候学壮话就会有些发音不标准，惹得我们在课堂上忍不住哈哈大笑，又温暖又开心。
1: 看来这个语言学习对于麦林博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儿，自己感觉自己掌握的应该还 OK 吧？
0: 还可以，
1: 还可以。哎呦，好谦虚啊！那我问一下，子涵和子璇吧，两个女生，那么在合唱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2: 基本上每天都有。本次排练众香迎宾谣的经历让我收获超出舞台成绩的惊喜。练习过程中我才知晓壮语分为田阳、田东、大坡等多个不同体现，各地腔调各有特色。
1: 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吗？
2: 有很多二三年级的小朋友会来跟我们一起玩
1: 啊，一起合唱。合唱团的这种年级的组合应该是都会有在里面的，三年级到五年级就这个年龄段的同学们汇聚在一块儿啊，去做一个合唱的一个表演。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子璇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你的感受呢？
3: 我觉得会有点累，长时间的练习和声会嗓子会有点哑，比如要纠正气息啊，反复抠细节，每次排练结束都会很累。
1: 那你怎么劝自己咬牙坚持过来呢？
3: 一般都是老师和我的朋友们加油给我打气，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这个油量又是满的了，恢复了，对不对？
3: 对，
1: 又可以重新的回到合唱团，就是重新的咬牙坚持下去了。每天都要练习。其实我会感知到，就是可能我们会觉得说练习是比较枯燥的，是不是？但是有想到说上台的高光时刻吗？那个时候敢幻想吗？
3: 我还不敢幻想。
1: 不敢幻想，只是老老实实的跟着老师的要求指示，对吧？然后我们就是把每一天的练习做到位。但是没想到你看滨江小学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在这一次的童声里的中国，那么是作为右江区唯一的一支小学组去入围的，入围决赛的。所以说可见你们的实力非凡，当然你们的付出也得到了一个回报，对不对？那相信通过了这次合唱比赛，自己也会有别样的收获。大家会觉得收获了什么呢？
3: 我觉得我收获了自信。
1: 自信。那我们再听一下子涵。
2: 我觉得这次比赛让我自信了很多，能让我在舞台上勇敢地站在那里。
1: 看一下麦林博，我觉得变化应该也挺大的。
0: 我觉得我的变化就是更加团结默契，唱歌也更加自信大方，而且我也懂得了唱壮语，懂壮语。
1: 哇，太厉害了，你这说的我都佩服了，因为小葵姐姐还不懂壮语呢，是不是？这点我得拜师学艺。麦林博当时是作为团里头的这个主唱，知道之后自己的心理感受呢？
0: 有三分之二是开心，三分之一是有点紧张。为什么呢？开心是因为我是当了主唱，但是有一份是紧张呢，是为什么？因为我担任这个主唱，可能责任会更大一些。
1: 那作为主唱回去有没有偷偷的练习，默默的练习蓄力？
0: 不瞒你说，我还真有些练过。还练到嗓子哑去。
1: 所以在家里头也会练习唱歌。那你是一开始喜欢唱歌呢，还是通过了合唱慢慢的喜欢唱歌？
0: 一开始我也是比较喜欢唱歌的。
1: 就是最早的时候也是一个唱歌的小男生，喜欢唱歌的小男生，对不对？喜欢唱什么样的歌呢？
0: 一些流行歌吧。
1: 所以在这次合唱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麦林博的收获应该说也是非常的大的。现在呢可以驾驭这种民族歌曲，而且还是极具有我们百色特色的。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合唱团一共是有多少个同学呢？
0: 20个。
1: 那通过这次合唱，你们会喜欢唱歌吗？
0: 会的，我也是会的。
1: 还是会继续的热爱的，对不对？那子璇呢？
3: 我也是会继续喜欢唱歌。
1: 其实我们也特别的期待以后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看到向日葵合唱团，也看到滨江小学同学们精彩的一个绽放。长大之后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2: 我的梦想是好好学习，当一名老师，为中国教育出更多的人才。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想对祖国说。

0: 愿祖国繁荣昌盛。
1: 那我也想再问一下子涵，你想具体的当什么样的老师呢？有很多学科啊。
0: 因为语文会学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
1: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黄子璇。
2: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音乐教师，把我学过的歌曲教给我的学生们，教育出更多的音乐小歌手。
1: 子璇提到了就是自己想成为音乐老师，那么我也想好奇问一下大家，就是音乐老师蓝老师应该是你们最近的一个，对吧，一个榜样了。从蓝老师身上你们感觉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3: 我觉得蓝老师应该是有责任的老师。
1: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们唱不好的时候他都会悉心教导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地方有些同学不敢大胆唱，然后呢他就会唱完以后就会示意一下给我们示范，比较辛苦一些的，
1: 比较的细心，有耐心，有爱心。你看老师的形象此刻真的就是具象化了，对不对？我们可以从蓝老师的身上就找到了你看我想成为的人的样子，对不对？最喜欢的职业是老师。那么这是两位女生的答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麦林博，长大之后想当什么样的人呢？
3: 长大以后我其实想当一名
0: 老师。
1: 我觉得今天特别好玩，是合唱团的默契吗？连梦想都会这么一致，都想当老师。就是我们可以感知得到呢，就是也受到了老师的影响，从老师的身上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从事的职业的一个样子。也是再次的感谢滨江小学的蓝晓老师，还有就是我们三位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感知到了合唱的魅力和向日葵合唱团当中的一些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再次感谢大家，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12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2: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4: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忙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首来自于郭采洁的 I need you。 是的，下班路上我们需要好朋友的陪伴，需要好歌的陪伴。好了，中午的12:05，欢迎大家锁定 FM 105.2白色综合广播，我是小新。忙活了一上午了，终于迎来午休的放松时刻咯。如果下雨了别烦，风雨过后自有晴空。你看就让此时此刻阳光多明媚啊。生活呢也别急，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平凡日子也能够藏着小欢喜。

晨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好了，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重预警，广西广东大片区域呢迎来大到暴雨，那咱们百色呢也还是处在降雨的一个区域。虽然今天呢是多云为主啊，目前来说呢是阳光明媚的，这个白云呢也很可爱，像棉花糖一样，但是这说不定阵雨说来就来了。那今天依然是有阵雨的可能哦，气温在26到34摄氏度之间。那未来两天呢阵雨大雨是交替登场，短时呢就是局地呢还会伴随着短时雷电、短时强降水。连续降雨叠加前期的洪涝积水，那么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居高不下。那么也给大家那些出行的提示，山区乡镇沿河路段尽量减少通行，坡体沟渠附近不要长时间的逗留，谨防滑坡塌方。驾车遇到积水路段不要猛冲涉水，看不清水深呢请绕行。那么骑电动车的朋友们呢，这个车尾箱最好是带着雨具哈。然后如果呢是发生一些这个刮风啊等天气的情况呢，尽量避开大树、广告牌等易坠的物品。三伏天遇上持续的降雨，空气的湿度会拉满，室内容易潮湿发霉。就像今天这样的天气呢，记得多开窗通风，衣物呢及时晾晒干，这个减少湿气缠身。

0: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
1: 好的，12:12，迎来了第一波出行的小高峰，来关注一下路况。现在呢，老城区这里呢是中山二路的交通压力呢明显一些，从森林中心城到百交汇路口这里呢，基本上是拥堵了。然后呢，在东风这里啊，东风菜市包括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的车辆也是逐渐增多。不过呢，现在拥堵的最严重的是盘百二级公路进城的这个还有当然出城呢也是堵了一长段路哈。因为那里呢正在进行一个路面的升级改造哈，施工的期间呢都会对交通呢产生一定的影响的，大家多多的理解。平时呢这个能够绕道的就尽量的不要过那边去了。那么现在看到呢，站前大道呢是消防救援支队门口这里呢就开始车辆密集了。好，另外呢，在火车站门口、福源苑周边的交通压力也是逐渐的增多啊，那里的车流量是越来越多了。好了，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点段的路况信息，希望大家呢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回到家。好了，接下来听歌，来自于口口李玟《爱在85摄氏度》。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了，接下来画的重点呢是跟灾后重建有关的。那不少的受灾农户呢，最关心的就是自家的受损房屋怎么修缮重建啊。自治区住建厅日前发布了完整的灾后农房恢复重建方案，给受灾家庭呢吃下了定心丸。根据政策，住建部门抽调120多名专业技术专家，奔赴全区各受灾县份，完成水淹农房的首轮应急评估。全区约50000户房屋经判定可短期居住，群众已陆续返家。针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工作人员完成3891户农房安全鉴定，分4类差异化处理。轻微破损 B 级房屋局部修缮，一般受损 C 级危房加固维修，倒塌重度损毁 D 级危房优先原址重建，受山洪地质隐患影响原址不能再建房的农户，统一安排科学地块一纸新建。政策明确，所有受灾的住房修缮重建工作预计2027年春节之前全部基本完工。同时，脱贫户、监测户、低保、特困等重点困难群体纳入2027年农村危房改造兜底计划，提前落实补助资金。

最近呢，连续多日的这个暴雨洪涝啊，退水之后防疫工作显得格外的关键。家里泡过水的怎么消毒啊？吃喝要注意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呢就来一起学习一下。首先，饮用水安全。自来水管道被洪水浸泡的小区、村镇恢复供水之后，先打开水龙头放水15分钟，排空管道污水。所有的饮用水必须要煮沸3到5分钟再饮用。井水、山泉被洪水漫过的，先抽干全部井水，清洗井壁消毒之后再使用。全程不喝生水，不使用不明积水来洗菜漱口。第二，食品安全。所有被洪水浸泡过的米面、蔬果、包装食品全部丢弃，哪怕外包装完好，也存在渗漏污染的风险。淹死、病死的家禽、野生菌类绝对不能食用。食材彻底煮熟煮透，生熟的厨具要分开，少吃生冷凉拌菜。居家消毒的步骤呢，是先彻底的清淤，开窗通风，晾干全屋。墙面、地板、家具呢，使用这个消毒液来擦拭，静置10分钟之后清水擦净。被水泡过的棉质衣物、被褥暴晒4个小时以上，餐具统一煮沸15分钟消毒。特别提醒啊，含氯的消毒液不能和洁厕灵混用，因为呢会产生有毒气体。居家消毒呢要做好防护。那如果呢出现腹泻、呕吐、发热、皮肤出现红疹等不适呢，立刻前往医院就诊。

0: 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请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2: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3: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2: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3: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2: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4: 我是壮族，
5: 我是汉族，
6: 我是哥老族，
7: 我是彝族，
8: 我是彝族。
2: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2: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萧煌奇的《红色太阳》，我觉得这个歌名呢，一看就觉得好热啊，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今天呢，有种雨过天晴的感觉哈，阳光很明媚，这个白云呢也很可爱，但是呢，紫外线强度也不低哈，女孩子们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么，中央气象台呢持续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重预警，广西、广东大片区域呢，还会迎来降雨。咱们百色呢也是处在一个降雨的区域，虽然现在呢是晴，就是雨过天晴的感觉，但是呢，这个不排除过后会有阵雨的可能，所以呢，就出门的时候还是随身带着雨具比较稳妥啊。今天呢，气温是在26到34摄氏度之间。这里是直播中的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就现在的这个青少年哈，小朋友，还有当然年轻人也很喜欢的拼豆 DIY。那家里有喜欢做手工拼豆的，注意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最新出台了监管新规，来规范儿童拼豆玩具的安全标准，避开劣质玩具安全隐患。新规明确，凡是给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套装，必须取得玩具3C 强制认证，商家不能以赠品搭售的形式搭配不合规加热电器。产品的外包装必须清晰标注适用的年龄、高温烫伤的警示，禁止模糊年龄、误导低龄儿童。那么针对不同年龄段呢，划分两个标准，14岁以下的儿童款拼豆镊子、底板加热配件全部符合国家玩具安全标准，配套加热工具电压不能超过24伏，避免触电烫伤。14岁以上的青少年、成人拼豆产品严禁使用家用大功率电熨斗作为加热工具，商家宣传的时候不能诱导幼儿去玩耍。劣质拼豆高温融化会释放有毒挥发性气体，高温熨斗呢很容易烫伤孩子。电商平台后续呢会全面下架没有3C 认证的儿童拼豆。那么家长呢在线上线下选购的时候，要第一时间查看包装的3C 标志。3岁以下的幼儿不建议玩耍拼豆，避免误食小颗粒发生窒息的风险。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最近这样的高温高湿天气啊，蚊虫大量滋生，家家户户呢都要备一些驱蚊的用品，但是很多人分不清啊，怎么选才安全呢？今天我们分人群给大家整理一下这个选购的指南。首先呢，分3大类产品哈，这个区分适用不同的人群。第一呢，物理驱蚊，比如说呢，灭蚊灯、蚊帐，这个呢是适用0到3岁的婴幼儿、孕妇，还有呢哮喘、呼吸道敏感人群的首选。灭蚊灯呢，认准365到395纳米幼蚊紫光低噪吸入式，带加密防护网的更加安全。仅仅作为辅助驱蚊的手段，加密蚊帐是母婴家庭的最优解，没有任何的化学刺激。第二呢是电热蚊香液和盘香，2岁以下的宝宝禁止使用，健康成人呢优先选无香定时款。传统的盘香燃烧的时候呢产生烟尘，只适合通风良好的室外以及无人房间使用。第三，外用的驱蚊喷雾，看有效成分区分，避蚊胺浓度10%以下适合儿童，10%到30%仅成人户外使用。驱蚊纸，派卡瑞丁温和，孕妇敏感肌友好。植物胺油，柠檬胺油植物驱蚊呢是2岁以下幼儿禁用，时效短，只能够临时的辅助。那么所有的驱蚊灭蚊产品呢，要认准 WP 农药登记证号，拒绝100%纯植物无危害等这一类虚假的宣传。室内密闭空间尽量少用燃烧类的蚊香，夜间使用化学驱蚊产品呢，要保持门窗的通风。

好了，饭点到了，聊聊跟吃有关的话题。这个天气闷热的时候胃口不怎么好，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一些朋友呢会选择吃一些凉拌菜，比如说凉拌黄瓜哈，这个也是餐桌的常客了。但是最近多地出现吃苦黄瓜中毒的案例，所以呢，接下来就是要提醒大家，发苦的黄瓜千万不要吃。黄瓜出现苦味是植株受虫咬、温差、土壤影响产生葫芦素 B。这种毒素呢，耐高温啊，爆炒、水煮、凉拌都无法分解。少量食用会刺激肠胃，严重会引发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极端案例会造成急性肝损伤，而且无特效解毒药物。其实呢，不光是黄瓜，葫芦科果蔬全部适用这个标准，像丝瓜、葫芦、甜瓜、南瓜，它的果肉和瓜蒂如果出现明显的苦涩味，整根直接丢弃，不要切掉苦味的部分，然后呢继续食用，因为呢它的毒素已经渗透到全部的果肉了。可能呢有些朋友觉得，哎呀，这个瓜蒂苦切掉就能吃，这个做法呢也是存在巨大的风险，因为瓜肉的内部已经是累积毒素了，如果不慎误食了苦黄瓜，立刻大量温水催吐，出现头晕、持续的腹痛、浑身乏力，马上前往医院就诊。

那这首歌叫《开动快乐》，听完是不是有一种想动起来的冲动呢？说到动起来啊，夏天啊，是减肥的好时机。最近呢，有个全网爆火的新式和解式减肥法，哎，它怎么个活法呢？哈，这个减肥法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这个呢是要跟自己的身体和解，告别极端的节食、疯狂的运动，主打的就是跟自己身体和解。这个呢就很适合上班族、宝妈以及不爱运动的人群，坚持下来的话不容易反弹哦。那么这套方法核心分两大块，一个呢是饮食上不用忌口，不用断碳水，调整吃饭的顺序，先喝汤，先吃蔬菜，蛋白质、肉蛋、豆腐这些，最后呢吃主食，而且主食呢换成一半的粗粮，七分饱，立刻停下筷子，细嚼慢咽20分钟，让大脑接收饱腹的信号，自然减少过量的进食，不用饿肚子。第二呢就是运动啊，摒弃高强度的健身，主打的是一个碎片化低消耗活动，比如说呢上下班提前这个起来走走啊，每天呢这个办公的时候就是每一个小时起来走动几分钟，然后回家之后呢做做家务哈，拖拖地呀，睡之前呢靠墙站立10分钟哈，这样呢累计下来日常消耗不伤膝盖，没有运动压力，普通人也能够轻松的长期坚持下来。不过另外呢要保持充足的睡眠，而且呢要早点睡，因为熬夜呢会升高饥饿激素，更容易暴饮暴食。允许每周一次放松餐，不用彻底的戒掉什么奶茶、火锅啊，减少身材焦虑带来的报复性的这个暴饮暴食。相比节食减重，这种温和的方式不伤代谢，不易反弹，适合长期维持健康的体重。好了呢，随着这首李玖哲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这儿呢，祝大家午安，马卡巴卡。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在这儿不见不散哦，拜拜。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2: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3: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0: 北京时间13点。
1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的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3: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2: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0: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4: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慧贤，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1: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家。
14: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5: 人在，什么都在。
16: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

0: 天。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你决定了啊？
4: 唔该晒你，咁我走先啦。
3: 好好好，
4: 拜拜。
3: 你咩叫做啊？这位，
5: 请问你哋有冇房租啊？
3: 哎呀，真系对唔住啊！
0: 花样年华是由王家卫执导，梁朝伟、张曼玉主演的爱情片，于2000年9月29号在中国香港上映。2000年，梁朝伟凭借该片获得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2001年，该片获得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外语片奖。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为背景，讲述了苏丽珍和钟慕云在发现各自的配偶有婚外情之后，两个人开始互相接触，并随之产生感情的故事。1962年的香港，两对年轻的白领夫妻成为邻居，但周太太和陈先生竟然勾搭成奸，而钟慕云和陈先生的太太苏丽珍则被蒙在鼓里。后来钟慕云和苏丽珍发现了各自配偶的秘密，两个被配偶遗弃的人开始见面，并共同商量未来可能出现的事情。
6: 咁堂堂约你出嚟，其实有啲嘢想请教你。你今早拎住嗰个手袋咧，唔知喺边处有得买咧？
7: 你点解咁样问嘅？
6: 冇，我见个款几骨子，想买一个送俾我太太啫嘛。
7: 咁就要问我先生先知啦。
6: 点解咧？
7: 嗰个手袋我先生喺出边做嘢时卖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卖嘅。
6: 啊，
7: 其实。我都有件事想请教一下你嘅。
6: 咩咧？
7: 你条胎喺边度买噶？
6: 我真系唔知道，我啲胎全部都由我太太帮我买嘅。
7: 系咩？
6: 啊！我醒起啦，有一次佢公司派佢出门做嘢，佢买嚟送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买。
7: 又会咁巧嘅嗬？其实。我先生都有一条胎同你一模一样嘅，佢话系佢侍头送俾佢嘅，所以日日都戴住。
6: 我太太嘅有个手袋同你嗰个一模一样。
7: 我知道，我见过。
0: 时光平平淡淡的过去，但别人的闲言碎语竟让两人发现自己心底最不愿发现的秘密，他们互相爱上了对方。后来钟慕云离开了香港，多年之后钟慕云再回旧居，却听说当年的林舍已经换成了一个商人的太太，于是钟慕云惆怅地离开了旧地。
6: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如果我有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花样年华的主题含蓄，内涵却非常的丰富，使整部作品的主题思想更具有韵味，体现着含蓄美。导演王家卫把影片的主题含蓄而又自然地传达出来，在表现男女情感变化的同时，也暗示了当时的社会现象，赋予影片时代色彩和社会意义，也提升了影片的艺术价值。影片当中大部分画面都拍得很暗淡，也衬托了故事当中的时代氛围、生活真实和情感主题，造成了一种阴暗、低沉、压抑、伤感的氛围。影片中苏丽珍一直穿的都是旗袍，具有民族特色，还有那双绣花拖鞋也有着某些象征意义。整部电影犹如一首朦胧诗，每一个字包括每一个标点都有它代表的象征意义，也像是一幅写意画，每一个线条隐含寓意，很细腻，很王家卫。
7: 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找我？
6: 我以后不会再找你了。
8: 有一位在日本公干的陈先生是点这首歌给他的太太欣赏的，祝他生日快乐，工作顺利。
9: 渴望一个笑容。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月入1800，整天笑哈哈。资薪1500，命比咖啡苦。只要钱到位，玻璃都干碎。你摆烂，我摆烂，老板画饼给谁看？
3: 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怕，微笑着面对它。
2: 如果坐牢有平替，那一定是上班。我要悄悄打工，然后惊艳所有人。今天城里不努力，明日村里掰玉米。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打工人。人生得意须尽欢，周末双休不加班。每天都是三好员工，好饿，好累，好想睡。上学是拿钱混日子，上班就是拿日子混钱了。上班点了一杯美式来喝，哇，好苦，跟我的命一样苦。我上班不是为了0.3万的工资，是祖国的建设需要我。上班路上的我，风一吹就倒；下班路上的我，狗都追不到。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

0: 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马迪的音乐带一点忧伤，带一点诗意。在乐迷的眼中，马迪首先是一位诗人。深受顾城、海子等80年代诗人影响的马迪，或许没有做一个诗人的野心，他只是用了诗人般的灵魂和才情，将生活淬炼成句，在这个无人读诗的年代，以歌为媒，唱出永不凋零的爱情主题。作为马迪的代表作之一，《南山南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加上周璇《四季歌》里的采样和曲末的童声，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

0: 北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

0: 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其实人也需要充电吗？
2: 啥？插鼻孔里吗？
1: 不是这个电啦，你什么情况下会觉得身体缺水或者口渴呢？
2: 我跟着直播跳《本草纲目》的时候，跳了一个小时，他告诉我热身运动结束了。
1: 就是现在，满头大汗或者体液大量流失时，身体就需要充电。

0: 这个电就是电解质，电解质就是钾、钠、锌、钙等等，常见的就是氯化钠，也就是食盐，它们控制着我们的神经，给各个器官传递信号，这样我们才能呼吸、心跳。电解质有一群脑残粉，那就是身体里的水分，电解质去哪里，水分就疯狂地去哪里。而当我们运动或者汗蒸时，电解质会大量来到汗腺，这时候水也冲过来了。
1: 电解质哥哥在那里，姐妹们冲啊！
0: 这时皮肤装不下这么多水和电解质，水带着电解质盐被挤了出来，你就留下了咸咸的汗水。
2: 哎，你怎么知道汗水是咸的？
0: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言归正传，出汗太多，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流失，你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大量补充水分，给身体充满电。所以给大脑充电用知识，给身体充电用什么，你知道了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3: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4: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3: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4: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5: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的生门灰色城楼，大石栏灰色路口，因为一样灰色的楼，门牌号都生了锈。麦当劳刚刚开门，肯德基还在打盹，等着班车的南城老头也认识这几个英文字儿。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0: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地震发生不惊慌，
7: 防震知识帮你忙。
8: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6: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7: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8: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6: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8: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7: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8: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6: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7: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8: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6: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7: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9: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6: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7: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6: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7: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9: 增强防震意识，
7: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4: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桥。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暑期出境游升温，出境证件迎来办理高峰，民警提醒提前预约备齐材料；告别强降雨，未来一周需防范退水期险情与高温暑热。健康提示，今天来关注三伏天市民夜生活需有度，中医支招健康度夏。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恒、唐雅萍，通讯员黄露婵报道。眼下正值暑期，百色市公安局出入境办证大厅迎来一波办证高峰，民警提醒提前网上预约备齐材料，避开高峰时段，能省下不少排队时间。上午10点，在百色市公安局出入境办证窗口，大学生周子航正在办理港澳通行证。
5: 今年刚刚毕业的，主要是去香港看足球比赛，就是去了香港，再去深圳那边玩一下就回来。
1: 民警介绍，每年暑期都是出境证件的办理高峰，办证群众以学生、家长及教师群体为主，为应对集中增长的办证需求，出入境大厅增设了受理窗口和工作人员，工作日服务时长有所延长，周六也正常办理业务，具体时间为上午9点到12点，下午3点至5点。民警特别提到，未满16周岁的孩子办理出境业务，必须由监护人陪同。百色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一大队大队长甘颖：
6: 需携带未成年人身份证或户口簿、监护关系证明，比如出生医学证明以及监护人身份证，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有效期均为5年，出行前请广大家长务必注意检查，避免临期或者过期。
1: 同时，市民也可以登录贵景通办小程序网上预约办证业务，自主选择非高峰时段，缩短等候时间。此外，提前备齐材料，按规范拍摄证件照片，同样是节省办证时间的关键一步。百色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一大队大队长甘颖：
6: 到出入境大厅，我们提供免费拍摄出入境证件照的服务，建议大家着深色有领上衣，发型整齐，女士不建议浓妆拍照。
1: 目前户籍地申请新证一般为7个工作日可领取，持通行证申请签注为5个工作日。民警提醒，有出境计划的市民务必提前规划行程，预留充足的办证时间。走出国门，安全第一。秦广的市民出国境时，自觉遵守目的地的法律法规与风土人情，文明畅游天下。同时，远离境外电诈、黄赌毒及非法务工陷阱，妥善保管财务证件。出境前可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境外遇紧急情况可拨打领事保护热线86101230。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岑慧报道。7月18号以来，受强降雨影响，百色辖区内多条江河出现涨水，部分河段发生超警洪水。 本周随着本轮强降雨过程逐步结束，全市水情雨情迎来新变化，一起来关注。记者从百色水文中心了解到，7月18号以来，受强降雨影响，百色辖区内共有21条江河的27个水文站出现1米至4.73米的涨水过程，其中田阳区田州河、田林县乐里河两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超警幅度分别为0.91米和0.07米，洪水主要集中在中小河流，又将干流水势相对平稳。针对本轮强降雨，百色水文部门根据气象预报提前开展全市江河拦水趋势预测，并依托智慧水文监测平台计算预报洪峰水位和出现时间，通过短信预警平台、电话等方式，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直达相关县区、乡镇、村屯及防汛责任人，为沿岸群众转移避险争取了宝贵时间。百色水文中心水情科科长黄定谋：
0: 根据当前雨水情综合分析，预计未来3天，我市大部分河流以平水或退水为主，又将水

0: 江河谷及北部山区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3至35摄氏度之间，25至26号又将河谷气温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白色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卢晓丹：
1: 目前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但是仍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过后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户外活动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同时也需要注意做好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谨防溺水事件发生。
0: 白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通讯员严开强报道。上个周末，我市遭遇强降雨天气，白色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给交通带来较大影响。白色交管部门迅速响应，坚守一线，全力保障城市道路通行安全有序。受强降雨影响，中山一路、中山二路、城东大道往竹洲桥右转辅道等低洼路段积水快速上涨。对此，交管部门迅速启动恶劣天气交通应急预案，将大量警力安排在路面一线。白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事故处理大队民警蓝素头：
2: 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的模式，在各处积水点、商圈周边以及低洼路段部署警力，设置警示标志，疏导车辆绕行，及时处置路面险情，对轻微事故实行快处快撤，避免造成拥堵。
0: 交管部门还加强与相关单位的协调联动，通过官方渠道及时发布路况提醒，引导市民安全出行。民警蓝素头：
2: 在这儿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在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驾车出行请提前关注路况信息，避开容易积水的路段。如遇交通管制，请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安全文明出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田林融媒记者赵文朝、黄少红，通讯员黄露婵、赖娟、黄雅强报道。7月17号上午，田林县六龙镇一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68岁老人，在走失超过60小时后被成功找到。一场由公安民警、干部群众和警犬组成的数百人搜救行动，终于迎来最温暖的结局。7月15号下午1点，田林县公安局能良派出所接到群众罗桂元报警，称他的父亲14号傍晚独自出门后走失。老人女儿罗桂元
3: 以为是去亲戚家，后面呢，老妈就说第二天早上没见回来，我们就开始着急了。
0: 接警后，民辅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联合镇政府干部开展排查。走失区域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初期地面搜索持续至当天下午5点，仍未发现老人踪迹。傍晚，田林县公安局及白色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大队增援力量抵达，搜救转入空地协同作战。田林县公安局能良派出所副所长林毅：
4: 走访过程中就是发现有一个人说，在16号上午9点的时候有听到有人在对面吼叫，然后17号早上我们就这个缩小搜救范围，对整片区域进行一个地毯式的搜索。
0: 17号上午10点多，一组搜救队员在山坡上突然听到警犬连续示警，另一组也遭遇同样情况。带队民警判断老人就在附近，立即以警犬示警位置为圆心开展排查。白色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大队大队长莫德峰：
5: 因为我们山地犬在另外一个山道旁边那里下不去，但是他也叫了2声，我们就说可能会见到人了。然后对面这边也有人下去找，我们用对讲机呼我们队员，那边群众说哎，就在这里了，发现了，找到了，人很好。那时候听着这个我们是心里很激动的。
0: 10点30分，搜救人员在偏离主路约100米的隐蔽山沟里发现了蜷缩着的老人。民警和村民一边轻声安抚，一边小心将老人抬出深沟，转移至开阔地带。 老人女儿罗桂元。
3: 在很陡很陡的小溪边，要爬上路上都是民警一个劲一个劲的背我爸。

0: 一步一步的走上山坡。我爸当时没有鞋子穿，也是民警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亲自捐给我把我爸爸。
1: 经初步检查，老人身体无大碍，当天下午众人护送老人缓步下山，安全返回家中。家属紧握民警的手久久不放，邻里乡亲闻讯赶来，含泪致谢。田林县公安局能良派出所副所长林毅
2: 在此警方提醒，家中有老人的要避免老人独自外出，二要制作身份标识，上面注明老人姓名、家庭住址、紧急联系人电话，三一旦有老人走失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
1: 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员致敬，同时也再次提醒大家，夏季出行需注意安全，家中高龄老人需多加看护，谨防走失。来关注今天的健康提示，田阳荣媒记者王家坤、通讯员黄丽娟报道。眼下正值三伏，酷暑难耐，不少人的夜间娱乐聚餐活动增多，熬夜加啤酒烧烤成为很多人的消夏方式。然而畅快之余，上火、伤肝、食欲不振等问题也找上门来。如何在享受夏日夜晚的同时守护身体健康呢？来关注今天的健康提示。记者在田阳区中医院门诊看到，因咽喉肿痛、双目干涩、食欲不振前来就诊的市民明显增多。医生指出，《黄帝内经》记载，人卧则血归于肝，凌晨一点至三点为丑时，肝经当令，只有进入熟睡状态，血液才能回流肝脏，完成藏养。田阳区中医医院主治医师李良慧智：
3: 昼夜不睡，气血持续外散，无法归肝，耗伤肝血，加上情绪起伏剧烈，精神亢奋，肝气疏泄失常，郁而化火。冰镇啤酒、烧烤均属肥甘厚味、生冷滋腻之品，极易阻滞脾胃运化。水谷停滞中焦，滋生湿热，三伏贴本就暑湿弥漫，多重病机的交织，因此现在能看到很多人会出现周身困乏、口干口苦，正气虚弱者更容易出现反复的感冒。
1: 那么如何在享受夜生活的同时最大限度减轻熬夜对身体带来的损耗呢？医生给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案。首先可将冰镇啤酒替换为温和的养生代茶饮。长期熬夜、久视屏幕、双眼干涩的人群可选用枸杞菊花茶，深夜肚子饿的时候尽量避开高油高盐的烧烤宵夜，提前备好温和易消化的粥品，首选山药小米粥，健脾和胃，填补熬夜损伤的气血。如果娱乐过后心烦燥热难以入眠，可少量食用百合莲子粥。田阳区中医医院主治医师李良慧智：
3: 以温茶代冰酒，清淡粥食替代重油烧烤，既能安神缓躁，也不会给夜间虚弱的脾胃增添运化负担。
1: 医生还特别提醒，如果实在无法避免熬夜，请遵循子时静养、午时小憩的子午养生原则。即便夜间娱乐间隙只有短暂休息时间，也建议闭目养神，减少气血躁动。次日中午务必留出20至30分钟小憩，短时午休可弥补夜间熬夜带来的气血损耗。另外，利用碎片时间按揉保健穴位，也能起到疏肝健脾、祛湿的调理作用。田阳区中医医院主治医师李良慧智：
3: 比如足三里穴位于膝盖外侧下三寸，每次按压3到5分钟，健脾胃、促消化，缓解宵夜过后的腹胀、腹满。阴陵泉位于小腿内侧，是健脾祛湿的关键穴位，经常揉按可疏导体内多余湿浊。眼睛干涩，可用手指按揉攒竹穴，舒缓视疲劳。
1: 夏日欢聚难得，但身体健康才是长久相伴的根本。希望广大市民朋友在享受多彩夜生活的同时，多饮温水，清淡饮食，适时静养，安稳健康地度过三伏天。好，节目最后再来关注德保的消息。德保荣媒记者李立晨、实习记者许凤桃报道。近日德保县城关镇新安社区举办2026年以传承舞龙文化、争做技艺小传人为主题的暑期夏令营活动， 进一步丰富青少年的暑期生活，通过动静结合的特色课程，实现学技艺、传文化、强体魄、润心灵的目标，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心中扎根发芽，代代相传。在德保县城关镇兴安社区的会议室，来自社区的青少年儿童正全神贯注认真聆听鼓手老师的耐心讲解。从击鼓场合到鼓点节奏，老师都讲解得细致入微，让孩子们对舞龙鼓艺有了初步的认识。待开班仪式结束后，真正的训练才刚刚开始。从握龙方法、站立姿态、行走步伐、动作造型等为基本功，在教练的悉心指导下，两条舞龙在操场上有序穿梭、起伏翻腾。孩子们在协奏中体会团队默契的重要性，在挥洒汗水中感受传统民俗运动的活力与乐趣。学员杨丽萍：
4: 我来舞龙夏令营已经第二年了，从小在社区里长大，社区的舞龙文化氛围浓厚，从小受到舞龙文化的熏陶，参与夏令营不仅可以弘扬民族文化，还可以丰富我的暑假生活。
1: 教练黄康琪：
5: 我从事舞龙已经15年，很荣幸担任夏令营的教练。小孩子们练舞龙，首先要学会扎马、跑跳等基本功，第二就是要有坚持的精神，第三就是要学会听懂鼓点，在鼓点的带动下能够跳跃翻腾，让龙头忽而起忽而落显得更加生动。最后希望他们能够吃苦耐劳，将我们的民俗文化传承下去。
1: 舞龙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活动之一，千百年来象征着吉祥、喜庆、欢乐、幸福。舞龙在民间又称之为烧火龙、舞火龙，是德保县城关镇兴安社区的一个古老、吉祥、喜庆且独具特色的地方传统民俗活动和民间习俗，极具观赏性和刺激性，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最初由民间拜神祭祀发展到民间庆典娱乐民俗文化活动，再升华到整个舞火龙艺术表演，一直深受当地人民喜爱。据了解，该夏令营活动已连续开展3年，此次活动从7月16号至7月25号为期10天，来自兴安社区的青少年儿童及教练员共70人，分别设有舞龙、打鼓、唱歌等课程。德保县城关镇兴安社区第一书记许怡涛：
6: 今年我们兴安社区组织开展此次夏令营活动，通过开展基础舞龙技艺学习、集体合唱等课程，培养孩子们团结协作与互帮互助的良好品质，引导青少年们主动传承传播传统民俗文化，带领青少年们了解舞龙文化的历史与民俗内涵。同时这次活动也丰富了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内容，营造了浓厚的社区文化氛围，增进居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1: 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8: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7: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8: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9: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7: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7: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9: 听百色。
10: 听百色观天下。各位听众，欢迎来到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荣光汇聚，创新点亮未来。据新华社消息，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我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我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我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突破了磷酸铁锂、钴酸锂等关键材料知识产权壁垒，坚定捍卫了我国锂电池发展权益，为我国锂电池产业全球领先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

0: 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我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奔德院士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他成功研制出我国首部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首部大型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突破的脉冲多普勒和相控阵两项现代雷达根技术，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已装备数千部骨干雷达，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为国防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陈立权、奔德两位院士择一事终一生，不畏攻关之难，不惧探索之险，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用硬核突破守护国家发展安全，用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向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夏天露天停车的小伙伴是不是都有这种困扰？刚上车就想进了蒸笼，座椅烫屁股，方向盘烫手，开空调吹半天还是闷热难耐。今天呢，就教大家一招夏季汽车快速降温的小方法，几十秒就能快速散掉车内的热气，凉快又省油。首先呢，上车前啊，咱们先打开车辆的全部车窗，同时打开副驾驶车门，反复开关主驾驶车门5到10次，利用空气对流的原理，快速把车内囤积的高温热空气全部抽出去。这一步呢，是快速降温的关键，可比直接开空调管用多了。等热气排的差不多了，再启动车辆，打开空调外循环，风量开到最大。等出风口吹出凉风，车内温度明显下降后，再关闭车窗，切换成内循环，降温速度会快得非常多。在这里啊，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一上车就紧闭车窗开内循环空调，这样呢会让残留的高温空气闷在车里，不仅降温速度缓慢，耗油也会变高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俊凯带来的《如期》，这首歌聚焦爱、关系与遗憾的主题，没有停留在离别伤感的情绪里，而是传递出对青春的诚意，是有勇气回访回忆，让所有的遗憾都能够如期安放的成长内核。王俊凯深度参与了这首歌曲的作曲以及和声的编排，是他音乐创作自主性很高的作品之一。下一首歌来听今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玟岐带来的《不完美的完美》。这首歌围绕接纳缺憾的主题展开，通过细腻的旋律和柔和的声线，探讨爱情当中的不完美与成长的关系。歌词以渺小因你才勇敢等反复吟唱的词句，刻画现实当中的情感羁绊，传递出直面孤独、珍视平凡温暖的人生常态。下一首歌来听周兴哲、姚小棠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姚小棠带来的《屋顶》。这首歌是两位实力唱将在《生生不息》《滑流记》中演绎的经典翻唱。周杰伦的原作描绘了半夜睡不着觉时与对的人在屋顶相遇的浪漫梦境，周兴哲与姚小棠的声线完美交织，仿佛重现了那个被星星点缀的夜晚，让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停止流转。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林宥嘉带来《全世界谁倾听你》。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宥嘉带来的《全世界谁倾听你》，这首歌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的插曲，手风琴与圆舞曲元素的融入让它变得精致而哀伤，林宥嘉深情的嗓音也唱出了电影当中的漂泊与等待。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5: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的《美丽人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赵乃吉带来《寂寞的季节》。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寂寞的季节》。赵乃吉用深情的嗓音对这首陶喆的原作进行重新演绎。当爱只能往回忆里堆叠，每一片落叶都仿佛成了一段故事的句点。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梁咏琪带来《错过》。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咏琪带来的《错过》，这首歌是电影《爱得起》的插曲，以爱情遗憾为主题，通过我们都有过错等歌词意象，探讨情感关系当中的责任与反思。下一首歌来听陈楚生带来《墙》。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带来的《墙》，这首歌由陈楚生亲自作词。在创作过程中，他表示总能够回想起年少记忆深处的画面，父亲的背影和对家的想念，那些沉默的叮咛，远去的背影，在时间里垒起一道墙，能围住记忆，也能够遮住风雨。下一首歌来听郁可唯带来的《借梦不还》。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借梦不还》。这首歌的歌词通过蝉鸣声、黄鹂鸟等意象，勾勒出对过去一去不返的美好童年的怀念和想念。歌曲中郁可唯亲自演绎的方言童谣段落是这首歌比较有特色的部分，为歌曲也增加了许多温馨的氛围。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

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北京时间16: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佳薇带来的《天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佳薇带来的《天后》，这首歌是李佳薇在音乐综艺《歌手》上演绎的现场版本，现场演绎的高音表现和情感张力引发不少网友的好评。李佳薇表示，选择演唱这首歌曲是想将其在事业低谷期坚持的勇气以及对舞台的渴望融入到演唱当中。不容易，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带来《月黑风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月黑风高》。这首歌以雨夜计程车为场景，讲述了一位底层司机辛苦打拼、全力托举下一代的故事，同时也映射出年轻一代在生活中迷失、茫然无措的心态，用平时的叙事传递出直击人心的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范玮琪带来《如鱼》。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范玮琪带来的《如鱼》，这首歌以大海中渺小的小鱼为视角，谱写一首关于勇敢的颂歌和一份逆流前行的力量，以海洋的意象隐喻个体在逆境中追寻光明的精神内核与情感回温。下一首歌来听王铮亮、陈楚生带来《半边山半边海》。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铮亮、陈楚生带来的《半边山半边海》。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

0: 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百色市心理医院，用心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收听健康日记。一到盛夏，高温叠加，连绵湿气，空气啊是又闷又潮，各种皮肤小毛病全找上门了。老中医常说，有诸内必行诸外，皮肤啊就是咱们身体内脏的一面镜子，光靠外涂药膏只能暂时缓解，想要断根就得做到内调体质，外护皮损，标本兼顾。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适合全家老小的中医调养妙招。先说说家里的小宝宝，婴幼儿皮肤薄嫩，耐不住湿热熏蒸，再加上饮食把控不到位，很容易长出湿疹红屁屁。给大家分享一个安全温和的外用小方子，干金银花加水煮透，放凉之后湿敷或者整盆泡澡，能够快速消红止痒，收敛渗水，不刺激娇嫩肌肤。日常护理啊，一定要做好皮肤屏障的修护，洗完澡趁着皮肤带潮气，及时涂抹无香精的婴儿润肤霜，还有在哺乳期的宝妈，海鲜辛辣刺激蛋奶类食物尽量少吃，避免过奶诱发宝宝过敏。给宝宝添加辅食呢，务必循序渐进。

0: 见单次指甲叶种新食材，观察一下有无发痒起疹。红屁屁护理核心就是多通风，时刻保持干爽，清洗完小屁股一定要完全擦干，薄涂一层温和中药护臀油隔离刺激，纸尿裤啊也要勤更换，不要层层包裹捂得严实。如果宝宝疹子大面积溃烂，还伴有发烧烦躁不安，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再讲讲成年人反反复复的湿疹，中医把湿疹分成三个阶段对症处理。红肿渗水的急性期，调理重点是清热祛湿，疹子不红只是间端发痒的亚急性期，重在健脾排湿。常年皮肤干燥起皮，越抓越痒的慢性湿疹，核心思路是养血润燥，祛风止痒。外用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用中药水泡敷药浴，或者是温和的中成药膏，如果能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做艾灸刮痧辅助调理是最好不过了。那在生活饮食上呢，一定要管住嘴，辛辣菜品、牛羊肉、甜食、冰饮都会加重体内湿气。日常呀，可以多吃些冬瓜、薏米、山药，帮助身体运化水湿。皮肤发痒千万不要使劲儿的抓挠，轻轻拍打或者是冷敷就能缓解。而平时我们可以多出门散步，做做冥想，舒缓心情。长期的焦虑烦躁，湿疹也会反反复复的，很难痊愈。而中老年朋友要重点留意舌串疮，也就是带状疱疹。平时啊，过度劳累、体质虚弱的人群特别容易中招。很多人水泡消了之后，还会遗留长久的神经刺痛，特别的折磨人。中医认为呢，这是肝胆火气湿毒堵在了经络里引发的。急性期内服清热泻火、利湿解毒的汤药，搭配刺络拔罐、火针、中药外敷，能够快速的止痛，让水泡尽快干涸。如果落下后遗神经痛，调理重心换成活血化瘀、疏通经络，配合针刺、艾灸疏通淤堵经络，止痛效果是十分突出的。身上呢，一旦长出成串的水泡，伴随刺痛的灼烧感，一定要尽早调理，发病初期干预，恢复会更快一些。日常要多休养，避免过度操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白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很多朋友调理皮肤呢，只盯着外用的药膏洗剂，却忽略了情绪体质才是皮肤问题频繁复发的根本原因。接下来呢，咱们分享几组居家就能操作的内在调养小方法。情绪压抑、压力堆积是长痘、长红斑、湿疹加重的一大隐形诱因。中医讲肝主疏泄、藏血，长期生气、心事重重，肝气郁结、气血不通，马上就会体现在皮肤上。给大家分享两个随手就能做的疏肝理气小动作。每晚睡前按揉脚背的太冲穴3到5分钟，专门疏肝降火。空闲时反复揉搓两胸中间的膻中穴，宽胸理气，舒缓压抑。平时啊，放平心态，遇事别钻牛角尖，从根源上减少情绪诱发的各类皮肤问题。坚持简易养生功法，也能调和脏腑，疏通气血，降低慢性皮肤病复发概率。推荐两段简化版8段锦动作，咱们不用整套练习，用碎片时间就能做了。第一是调理脾胃虚单举，左右手交替上下对拉，重复6至10次，专门调理脾胃，运化体内湿浊，改善湿气重诱发的全身发痒起红疹。第二是呢，就是左右开弓四射雕，充分舒展胸腔，疏通肺经。中医讲啊，肺主皮毛，肺气通畅，皮肤状态也会稳定很多，长期练习实现身心同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白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 不少女性朋友啊，一到湿热夏季就会遭遇脸色暗。

沉、黄褐斑加重的困扰，很多人呢只靠各类美白面膜改善，收效甚微。其实啊，色斑从来不是单纯表面问题，和五脏气血、经络淤堵息息相关。黄褐斑呢分为肝郁气滞、肝肾不足、脾虚湿运、气滞血瘀四类，必须辨证内调才能从根源淡化。在这里分享几样居家低成本养颜小办法。白茯苓搭配珍珠粉，加水调和，做成温和中药面膜敷脸。每天抽空按揉四白穴、迎香穴、足三里、三阴交，每处按摩1到2分钟，长期坚持能够提亮肤色。日常常备红枣枸杞茶、银耳莲子羹，经常饮用补气血、滋润肌肤。两点养颜黄金准则一定要记住：第一，少生气，少郁结，肝气长期不畅，淤堵气血最容易催生面部色斑；第二呢，尽量23点前入睡，夜间呀是皮肤自我修复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气血亏虚，暗沉色斑只会越来越重。出门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紫外线会加重色素沉淀，而前面所有的内调外敷的调养效果都会大打折扣了。如果短时间内面斑突然大面积增多，边缘形态怪异，伴随发痒凸起，可一定要尽快就医检查，不要忽视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说到底啊，皮肤呢就是身体健康最直观的晴雨表。湿热天气想要远离各类皮肤病，饮食、作息、情绪同步调整，搭配温和外护，内外双管齐下，不用反复被瘙痒、长痘、长斑困扰，安稳舒爽度过盛夏。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休息一下。

0: 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9: 喂，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9: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9: 哦，好多了。
1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

0: 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回去，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我的家！快！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 人在，什么都在。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18:30，
4: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Have you traveled a long
5: time?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6: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7: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6: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8: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6: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0: 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2: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3: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4: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5: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8: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 国际性80%。

0: 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15、17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

0: 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2: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3: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4: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6: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5: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7: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7: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8: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9: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10: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图谋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来是6维向空间图谋。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9: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3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

0: 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1: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2: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3: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4: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睡病。
3: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5: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6: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8: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7: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9: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7: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0: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2: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3: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6: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2: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5: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维护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2: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6: 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

0: 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因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2: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0: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心理医院，用心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收听健康日记。一到盛夏，高温叠加，连绵湿气，空气啊是又闷又潮，各种皮肤小毛病全找上门了。老中医常说，有诸内必行诸外，皮肤啊就是咱们身体内脏的一面镜子，光靠外涂药膏只能暂时缓解，想要断根就得做到内调体质，外护皮损，标本兼顾。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适合全家老小的中医调养妙招。先说说家里的小宝宝，婴幼儿皮肤薄嫩，耐不住湿热熏蒸，再加上饮食把控不到位，很容易长出湿疹红屁屁。给大家分享一个安全温和的外用小方子，干金银花加水煮透，放凉之后湿敷或者整盆泡澡，能够快速消红止痒，收敛渗水，不刺激娇嫩肌肤。日常护理啊，一定要做好皮肤屏障的修护，洗完澡趁着皮肤带潮气，及时涂抹无香精的婴儿润肤霜。还有在哺乳期的宝妈，海鲜辛辣刺激蛋奶类食物尽量少吃，避免过奶诱发宝宝过敏。给宝宝添加辅食呢，务必循序渐进，单次只加一种新食材，观察一下有无发痒起疹。红屁屁护理核心就是多通风，时刻保持干爽，清洗完小屁股一定要完全擦干，薄涂一层温和中药护臀油隔离刺激，纸尿裤啊也要勤更换，不要层层包裹捂得严实。如果宝宝疹子大面积溃烂，还伴有发烧烦躁不安，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再讲讲成年人反反复复的湿疹，中医把湿疹分成三个阶段对症处理。红肿渗水的急性期，调理重点是清热祛湿，疹子不红只是间端发痒的亚急性期，重在健脾排湿。常年皮肤干燥起皮，越抓越痒的慢性湿疹，核心思路是养血润燥，祛风止痒。外用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用中药水泡敷药浴，或者是温和的中成药膏。如果能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做艾灸、刮痧、辅助调理是最好不过了。那在生活饮食上呢，一定要管住嘴，辛辣菜品、牛羊肉、甜食、冰饮都会加重体内湿气。日常呀，可以多吃些冬瓜、薏米、山药，帮助身体运化水湿。皮肤发痒千万不要使劲儿的抓挠，轻轻拍打或者是冷敷就能缓解。而平时我们可以多出门散步，做做冥想，舒缓心情。长期的焦虑烦躁，湿疹也会反反复复的，很难痊愈。而中老年朋友要重点留意舌串疮，也就是带状疱疹。平时啊，过度劳累、体质虚弱的人群特别容易中招。很多人水泡消了之后，还会遗留长久的神经刺痛，特别的折磨人。中医认为呢，这是肝胆火气湿毒堵在了经络里引发的。急性期内服清热泻火、利湿解毒的汤药，搭配。

0: 芦拔罐、火针、中药拜敷，能够快速的止痛，让水泡尽快干涸。如果落下后遗神经痛，调理重心换成活血化瘀，疏通经络，配合针刺、艾灸疏通淤堵经络，止痛效果是十分突出的。身上呢，一旦长出成串的水泡，伴随刺痛的灼烧感，一定要尽早调理，发病初期干预，恢复会更快一些。日常要多休养，避免过度操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很多朋友调理皮肤呢，只盯着外用的药膏洗剂，却忽略了情绪体质才是皮肤问题频繁复发的根本原因。接下来呢，咱们分享几组居家就能操作的内在调养小方法。情绪压抑、压力堆积是长痘、长红斑、湿疹加重的一大隐形诱因。中医讲肝主疏泄藏血，长期生气，心事重重，肝气郁结，气血不通，马上就会体现在皮肤上。给大家分享两个随手就能做的疏肝理气小动作。每晚睡前按揉脚背的太冲穴3到5分钟，专门疏肝降火。空闲时反复揉搓两胸中间的膻中穴，宽胸理气，舒缓压抑。平时啊，放平心态，遇事别钻牛角尖，从根源上减少情绪诱发的各类皮肤问题。坚持简易养生功法，也能调和脏腑，疏通气血，降低慢性皮肤病复发概率。推荐两段简化版8段紧动作，咱们不用整套练习，用碎片时间就能做了。第一是调理脾胃虚单举，左右手交替上下对拉，重复6至10次，专门调理脾胃，运化体内湿浊，改善湿气重诱发的全身发痒起红疹。第二是呢，就是左右开弓四射雕，充分舒展胸腔，疏通肺经。中医讲啊，肺主皮毛，肺气通畅，皮肤状态也会稳定很多，长期练习实现身心同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不少女性朋友啊，一到湿热夏季就会遭遇脸色暗沉、黄褐斑加重的困扰。很多人呢，只靠各类美白面膜改善，收效甚微。其实啊，色斑从来不是单纯表面问题，和五脏气血、经络淤堵息息相关。黄褐斑呢，分为肝郁气滞、肝肾不足、脾虚湿运、气滞血瘀四类，必须辨证内调，才能从根源淡化。在这里分享几样居家低成本养颜小办法。白茯苓搭配珍珠粉，加水调和，做成温和中药面膜敷脸。每天抽空按揉四白穴、迎香穴、足三里、三阴交，每处按摩1到2分钟，长期坚持能够提亮肤色。日常常备红枣枸杞茶、银耳莲子羹，经常饮用补气血、滋润肌肤。2点养颜黄金准则一定要记住：第一，少生气，少郁结，肝气长期不畅，淤堵气血最容易催生面部色斑；第二呢，尽量23点前入睡，夜间呀是皮肤自我修复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气血亏虚，暗沉色斑只会越来越重。出门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紫外线会加重色素沉淀，而前面所有的内调外敷的调养效果都会大打折扣了。如果短时间内面斑突然大面积增多，边缘形态怪异，伴随发痒突起，可一定要尽快就医检查，不要忽视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说到底呀，皮肤呢就是身体健康最直观的晴雨表。湿热天气想要远离各类皮肤病，饮食、作息、情绪同步调整，搭配温和外护，内外双管齐下，不用反复被瘙痒、长痘、长斑困扰，安稳舒爽度过盛夏。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7: 小明，小明。
8: 哎，爸爸，
7: 快打119，家里厨房着火了。
9: 爸爸，我听说消防出警是要收费的，我们还是报给物业吧。
7: 哎呀，119出警是不收费的，遇到火灾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9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9: 真的不收费吗？
7: 哎呀，当然不收费了，快快把电话给爸爸，我来打。喂喂，119吗？我们家厨房油锅着火了，还把灶台给引燃了。对对对，火势很大，麻烦你们快来帮忙啊。地址是幸福小区5号楼602。
10: 小朋友，你们做得很好，119出警不收费，就是为了让大家在遇到危险时能够毫不犹豫地报警求助。
9: 消防员叔叔，我以后一定会告诉我的同学和朋友们，遇到危险第一时间拨打119，不收费，消防员叔叔会来救我们的。
11: 报警早，损失小，119出警不收费，这是一条生命热线，它连接着每一个家庭和消防员们的勇敢守护。当危险来临时，不要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19，让专业的力量为我们保驾护航。
12: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到南宁衡州市检查指导灾后重建工作时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全力推进灾后重建。
1: 韦涛到自治区民政厅广西慈善联合总会调研时强调，用心用情都牢民生底线，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广西各地受灾企业全面启动厂房清淤、设施抢修等工作，复工复产按下快进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衡州市检查指导灾后重建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抢险救援人员，强调当前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全力推进灾后重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刚先后来到云表镇、云表社区、南康村、邓墟村和镇龙乡街区，一路查看清淤除障、环境消杀、饮用水安全、水毁农田农业设施恢复等情况，入户了解群众恢复生产生活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共克时艰，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和农作物抢种抢收，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渡过难关，重建家园。陈刚强调，南宁市和衡州市要再接再厉，持续攻坚，强化统筹担当作为，科学施策，挂图作战，持续推进路电水网等基础设施修复，着力抓好灾后清淤、垃圾清运、环境消杀、卫生防疫等工作，坚决守好灾后公共安全底线，督促并举保障灾区群众饮用水安全，加快恢复正常生活生产秩序。要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入开展党旗红行动，大力宣传抗洪救灾先进典型，继续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有力有序投身灾后重建，紧盯受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坚决防止群众因灾返贫，让老百姓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在镇龙乡中心小学，陈刚看望慰问参与抢险救灾的部队官兵、消防指战员、党旗红行动党员干部、无人机救援队、摩托车救援队，以及衡州市镇龙乡纳州社区自愿担任运输物资队伍向导村民黄秀琼等志愿者，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陈刚表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大家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昼夜奋战，向险而行，勇挑重担，积极参与抢险救灾、转移群众、运送物资、抢通道路水电通信等急难险重任务，始终冲锋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充分体现了大家的崇高境界和大爱精神，生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和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理念。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关心支持下，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下，广西一定能让灾区群众过上新的、更加美好的生活。陈刚随后来到孝义镇。

0: 六兰水库大坝现场，实地查看大坝受损情况，并走进六兰村听取灾后房屋重建工作情况汇报。陈刚强调，南宁市要坚持实事求是，加快科学编制灾后恢复重建方案，主动向上对接汇报，争取支持，督促并举筹措资金，防止大水漫灌式帮扶，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扎实做好受损房屋重建工作。要坚决打造廉洁工程，严防挪用侵占群众救命钱，一经查实，从严从重，严肃查处，绝不姑息。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检查指导工作。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21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自治区民政厅广西慈善联合总会调研灾后民生保障、善款管理使用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兜牢民生底线，从严从实开展受灾群众兜底保障和救助帮扶工作，规范慈善款物管理发放使用，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广西洪涝灾害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慷慨解囊，踊跃捐助，纷纷捐资捐物驰援灾区。截至目前，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已累计接收爱心善款3亿多元。韦涛来到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展厅，详细了解善款募捐管理使用、支援灾区等情况，探望慰问有关工作人员。韦涛指出，爱心善款物资凝聚着社会各界的深情善意，是受灾群众渡过难关、重建家园的重要保障。广西慈善联合总会要严格规范全流程台账管理，盯紧接收、登记、审核、分配、发放、签收各环节，及时公开信息，接受各方监督，确保全程可溯、有据可查。加快资金拨付使用，根据灾区实情及捐赠者意愿，精准制定分配使用方案，确保每一份善款快速抵达灾区，惠及群众。持续畅通捐赠渠道，广泛汇聚力量，深化部门协作，掌握救援物资需求，更好助力灾后重建。在自治区民政厅，韦涛走访养老服务处、社会组织管理局，细致了解养老机构汛期安全保障、社会组织参与防汛救灾等工作，并听取广西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社会救助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区民政系统在本次洪涝灾害中的抢险救援、转移群众、服务保障等工作给予肯定。韦涛强调，当前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自治区民政厅要始终坚守民生底线，加强与部门协同配合，强化相关社会救助政策与受灾人员救助政策衔接，确保受灾群众得到及时救助，全面排查养老院等服务机构房屋设施受损情况，扎实推进灾后重建，加快恢复正常服务秩序。聚焦灾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做实做细灾后救助帮扶，密切关注地质灾害易发区、地势低洼地带的养老机构和重点场所，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细化应急处置预案，坚决防范内涝塌方等灾害，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副主席蓝晓、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0: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2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0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常委会第26次会议议程准备情况的报告，决定将关于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的审查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部分议案审议情况的报告等相关报告、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草案、自治区城市居民委员会对选举办法草案等立法项目、人事任免事项等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常委会会议将于7月28号召开，会期3天。会议还听取了关于高校人工智能研究应用与人才培养情况的调研报告，同意印发常委会会议，并转自治区人民政府参阅。书面听取了关于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有关情况的报告。 自治区人大常

0: 护生命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8号至19号，王维平赴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柳北区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强调要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细化完善预案体系和高效运行机制，以大排查除隐患、去风险、强底板，全力保障水库安全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7号，卢宪扁到贵港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完善并落实极端天气下水库应急处置机制，做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护民安。7月14号至17号，刘友明赴崇左市扶绥大新龙州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及时清理溢洪道，排查渗漏护坡隐患，加快除险加固，完善预警通讯，落实24小时值班巡查，密切监测雨情水情，科学调度库容，抓实防汛措施，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8号，徐少川赴百色河池督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压实责任，全面排查险患，落实整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6号，黄俊华在梧州市和贺州市督导水库安全度汛与安全生产时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自查风险隐患，采取有效措施排险，在建水库严守施工安全标准，依规分布验收，平稳下闸蓄水，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完善应急举措，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19号，孙国华赴南宁衡州市宾阳县调研灾后卫生防疫工作，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问题导向，抓实卫生防疫、饮用水和食品安全、传染性疾病监测，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下沉开展防疫科普宣传，精准落实防控举措，牢牢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
0: 7月16号，孙国华出席广西成派中国援外医疗队50周年纪念大会，强调要坚守初心使命，自觉把广西援外工作融入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弘扬中国医疗队精神，讲好广西援外故事，打造一批小而美特色项目，持续擦亮中非卫生合作金字招牌。
1: 7月20号，钱学明在自治区政协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分析座谈会暨相机协商座谈会上强调，要抓住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机遇，将运河经济带建设与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深度融合，优化产业布局，加快绿色能源发展，健全完善金融服务与物流体系。
0: 洪水退去，连日来南宁衡州市贵港市各工业园区企业纷纷开展环境整治、隐患排查、设施抢修等工作，全方位推进复工复产。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南宁台记者孟翔、王伟、贵港台记者马大珍的报道。
2: 衡州六景工业园区全面摸排各企业受损程度、经济损失情况与复工计划，分类精准帮扶，引导轻灾企业即刻复产，为设备损毁严重企业协调解决各类堵点，同步联动电力、通信、金融部门抢修基础设施，落实信贷纾困，全方位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广西东林食品化工有限公司位于南宁市六景工业园区内，是专业从事磷酸、磷酸盐及肥料等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年综合生产能力超过12万吨。7月20号，记者来到该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之前被淹的黄磷生产线燃烧塔已经清理完毕，恢复正常运行。广西东林食品化工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韦华明：
3: 当时那个雨水已经倒灌进来，然后水位的话已经漫过了这个玻璃观察口的位置，我们用水泵一直抽，但是这个水位一直没办法下降，所以我们就只能被迫停机。
2: 第一道生产线黄磷生产线燃烧塔恢复后，该公司后续生产线也顺利完成复工生产。广西东林食品化工有限公司安全总监雷万启：
4: 积水比较深的那个区域，我们增加了应急抽水泵，地势比较低的仓库加高，目前我们基本上恢复正常生产。

0: 而临近河边的广西荣兴中科发展有限公司，在洪水漫过时，损失了造纸原料浆料约300吨，4条生产线的电机也全部被水淹没。经过连日的抢修和烘干，该公司的造纸生产线也逐步恢复生产。广西荣兴中科发展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秦玉斌。
1: 水退时候都开始组织要清淤，电机拆出来，烘干，还有检测。到了7月11号，第一条线就开始恢复生产了。4条线呢，到了13号全部恢复生产。
0: 同为造纸企业的广西恒县江南纸业有限公司，在这次灾情中也因环保设备进水而被迫停机。目前，该公司所有生产线也有序恢复生产。广西恒县江南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韦海敏：
2: 从7号开始进行复工复产，按照那个来水，还有这个电和气的这个情况啊，开机的话是50%，到9号就基本上全部正常了。
0: 在贵港受洪涝灾害影响，作为广西首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广西贵港北控水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度因周边道路积水、供电中断而停产。随着灾后全城清淤保洁工作的推进，城区生活垃圾激增，垃圾处置量迎来大幅增长。广西贵港北控水务环保有限公司吊车操作员黄小琴：
3: 市里面的垃圾因为水灾嘛，爆仓，很多垃圾涌进来。之前呢是1000、1200吨每天进厂的垃圾，洪水过后这几天每天进3500吨。
0: 7月17号，大胥变电站经抢修恢复供电后，北控水务组织员工连夜加班加点调试设备，开启24小时不间断作业模式，3台发电机组满负荷运行，有效消化积压垃圾。广西贵港北控水务环保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黄浩：
4: 截止到7月20号，短短的几天内，已经接收了进厂垃圾近20000吨，全力保障了全市生产生活垃圾的及时合规处理。北控水务以行动践行了环保使命，将全力为贵港城市正常运转保驾护航而努力。
5: 广西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叠加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内涝及次生地质灾害，我区南宁贵港等部分地区农村供水工程的水源、管网、机电设备等出现不同程度损坏，群众用水告急。自治区水利厅迅速响应，派出工作组全程驻点帮扶，指导各地通过临时发电抽水、打井、修复管网、周边水厂扩网、安装装配式蓄水池等方式全力开展抢修。截至7月19号24时，全区922处受损工程全部完成应急抢修，253.6万人已恢复通水。聚焦灾后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供水问题，自治区水利厅第一时间组建工作组，下沉衡州市、宾阳县、贵港市钱塘区等受灾一线，研究部署抢险抢修、应急保供、灾后重建等系列工作，指导各地统筹人力、机械、物资资源，采取多种措施全力推进抢修，优先保障重灾区供水抢险工作。共组织水利系统450多人，施工队伍1100多人，投入农村供水工程应急抢修抢通，保障灾区加快恢复供水。水利部门主动对接疾控部门，协同做好受灾区域农村饮用水水质保障工作，指导开展供水设施清洗、消毒、消杀，消除水质安全隐患，引导灾区群众分质用水，以政府提供的瓶装水和桶装水作为饮用水，以抢修恢复供水的水厂或临时建设的集中供水设施，当前主要用于卫生清洁，同时加快水质检测，待检测达标后再作为生活饮用水，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在完成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应急抢修的同时，有序推进农户自打井排查处置，发布洪涝灾害影响农户自备水井排查和饮水安全卫生指引，指导灾区规范开展农户自打井清洗、消毒等工作，强化饮用水安全卫生管理，守护群众健康。
6: 广西洪涝灾害发生后，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捐款捐物支持灾区。记者从广西红十字会了解到，截至7月18号12点，全区红十字系统累计接收社会各界捐赠的款物总价值2.58亿元，其中捐款1.75亿元，物资194.84万件。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邓俊宇的报道。
7: 灾情发生后，全区各级红十字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助机制，快速公布捐款捐物接收渠道，全力以赴归集爱心资源，支援受灾群众。通过红十字会捐赠善款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我区的企事业单位和爱心人士。最近在广西春 BA 百色站比赛中场休息阶段，主办方还举办了义卖，所得款项用于支持灾区。广西红十字会副会长武立东：
8: 坚持即事即办，专款专用。截至7月18日12时，全区红十字系统呢已经累计拨付和发放了救灾的款物总价值0.96亿元，主要支持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地受灾的地区，切实用于当地群众应急安置、生活保障和抢险救灾等工作。
7: 下一步，红十字系统将根据捐赠方意愿和灾区需求，将善款重点支持灾后重建工作。广西红十字会副会长武立东介绍，为让每一份爱心善意都得到落实，不辜负捐赠人的善意和受灾群众的期盼，将严格依法依规认真做好社会捐赠物款的接收、管理和使用工作。同时，广西红十字会网站公布监事会和纪检监察部门的举报电话，公众如果发现问题，请及时监督举报。
8: 全区红十字系统依法依规严管严控救灾款物，构建监事会内部监督、民政和纪检部门监督、专业审计、社会公开的全链条监管体系，确保每一笔爱心善款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随着洪水退去，贵港市城区寿烟小区的积水抽排作业正进入最后的攻坚冲刺阶段。目前全市63个寿烟小区地下车库绝大多数抽排水工作已完成，港北区万豪立城小区负四城地下车库仍存有大量积水。从7月17号起，来自多省区的8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集结现场，全力攻坚这片最深积水点位。请听贵港台记者曾杰焕的报道。
9: 万豪立城小区地下车库及2期在建工程基坑是此次贵港城区排涝攻坚战中的硬骨头。该小区拥有4层地下结构，自7月6号发生严重内涝以来，整个地下结构完全被淹没，总积水量约80万立方米。经过连日不间断抽排，负二层积水已抽排完成，但由于地下结构深、排水扬程高、作业空间复杂受限，负三、负四两层的积水抽排遭遇技术瓶颈。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指挥协调部主任杨振生：
10: 它难点呢，这一是就是说取水点比较困难，二是呢这高度比较深了，我们这大部分的排涝车的扬长只有10米，但它这个目前呢可能要超过15米了，难点就在这里。
9: 为啃下这处内涝硬骨头，国家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湖南、贵州、云南、广西8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共200多名救援人员进入现场，24小时不间断开展抽排作业。现场布设3处排水点位，投入10台专业排涝车辆，多点同步分流排水。近期贵港持续降雨，给排水工作增加额外压力，现场救援队员即便整日泡在泥水之中，全身湿透，所有人依旧坚守岗位不停作业。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2局昆明队队员杨德康：
11: 下雨了，因为刚到这里还在一直作业，一直在放水泵抓紧时间，所以全身都湿透了。用我们年轻人说的话，这是我英勇的勋章。
6: 7月21号凌晨，南昆铁路永乐镇站站场机器轰鸣，随着该站6号道岔开始拆除并接入一组新的轨排，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站改工程开始全面启动。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莫小斌、林鹤的报道。
5: 当天凌晨5点30分，随着现场指挥人员一声令下，150多名作业人员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开展道岔拆解、新轨排对位、线路导固等作业。据了解，此次拆除道岔并回铺线路施工属于铁路既有线封锁施工，只能利用没有列车通过的空档期进行，时间仅180分钟。中铁25局黄白铁路项目部工区总工李天龙：
12: 我们提前优化施工方案，对作业人员进行多轮技术教育和安全培训， 在施工前完成倒插预拼、机具调试等准备工作，确保施工环节无缝衔接，全力保障施工效率和既有线行车安全。
5: 黄白铁路起自贵州黄桶站进入广西，经乐业凌云接入南昆铁路。

0: 永乐镇站，通过南昆铁路永乐至百色的增线二线工程引入百色站。永乐镇站站改是该工程的核心部分，除了拆除旧道岔外，还将新建信号楼、新增和接长既有古道等。下一步，参建各方将配合完成线路切割、拨移、站场附属设施施工、信号系统调试等工作，确保站改工程按期完工。云贵铁路广西公司黄白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杨岩：
1: 永乐镇站站改完成后，站场古道将由目前的四条增加至五条，并实现客货分流，既有南昆铁路永乐镇站至百色段的平图能力将由现在的每日45对提升至每日165对，可有效提升区域铁路的运输效率。
0: 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整体进度的70%，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3%，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63%。项目预计将在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对于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周云、毕丽玲，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百色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单一试点走向全域普及，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迭代升级，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科技新动能。
0: 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经济运行等工作。
2: 右江区坚持以绿色发展推动芒果产业提质增效，芒果产业实现全链条发展。
0: 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的浪潮汹涌澎湃，百色立足产业升级与城市发展全局，坚持以智算筑基，以制造赋能，依托政策引导，算力支撑场景落地的立体化发展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单一试点走向全域普及，深度融入工业提质、文旅创新、科教育人等重点领域，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迭代升级，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科技新动能。工业领域是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的核心主战场，针对传统电解铝行业长期存在的能耗高、质量波动大、环保压力重等发展瓶颈，广西华磊新材料有限公司将质量管理与技术创新深度融合，聚焦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克难，创新搭建起完善的电解槽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以精细化智能化管控模式引领行业提质增效。广西华磊新材料有限公司电解铝厂副厂长倪德江：
3: 电解槽一槽一档精细化管控，一槽一档就是把我们每台电解槽进行建立一个专属的档案，实现数据可查，问题可以追溯，趋势可以研判，最终达到一个精准管控电解槽的一个目标。
0: 持续的智能化改造让传统产业焕发全新生机，企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数据显示，广西华磊电解槽运行参数合格率从82%跃升至99.5%，电解槽使用寿命大幅延长。凭借硬核的技术创新与严苛的质量管控，2025年，广西华磊新材料有限公司成功荣获第7届自治区主席质量奖。先进的电解槽技术更是走出国门，输出海外，成为百色传统工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的标杆。在工业制造实现突破升级的基础上，百色持续拓宽人工智能应用边界，推动智能科技跳出产业生产领域，深度融入文旅消费、城市生活场景，让传统特色文化产业借助数字科技焕发全新活力。近日举行的2026年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就展示了多项 AI 科技，炫酷的无人机光影秀、双语主题曲《芒果也 AI》、智能山歌对唱、机器人展演等特色内容，令人眼前一亮。广西公共资源运营中心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黄胜：
4: 这次的活动主要是以芒果科技加工艺，我们把新的玩法 AI 带入田东芒果业，主要是迎合市民的一些新玩法。
0: 表演者林小妍：
5: 今天能和机器人一起表演真是太好玩了，无人机灯光秀也十分好看，我感觉今年的芒果节真是太有趣了。
0: 外国游客嘉格：
6: 我专门来田东参加一个活动叫芒果 AI， 这里的芒果太甜。

0: 的也太好吃的，然后这里的人他们很热情。
1: 本地市民黄秋念：
2: 现场有无人机表演，还有 AI 机器人跳舞，让孩子开心的同时又能体验到了满满的科技感，大人也很开心。
1: 近年来，百色还全面推进中小学智能科技教育普及工作，持续夯实全市青少年科创根基，培育本土科创后备力量。日前举行的2026年百色市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就吸引了全市347支队伍648名选手前来参加。参赛选手何帆：
3: 我们从零开始制作 AI， 还有编程，还有我们的整个养护体系都是一步一步搓出来的，所以它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既是辛苦也有满是收获。
1: 百色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卢志荣：
4: 更期待通过这次赛事唤起全社会对青少年科技教育更多的关注与支持，让更多的青少年有机会接触科技，热爱科技。
1: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百色工业转型、文旅升级、科教育人等重点领域，成为驱动千行百业提质增效的核心动力。下一步，百色将持续深耕人工智能产业布局，不断夯实算力底座，丰富应用场景，完善人才培育体系，持续激活新质生产力发展动能，以智能科技赋能产业升级，惠及民生发展，全力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向更高水平。
5: 百色融媒记者岳武强报道。7月20号，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强总理作出的有关批示精神，以及自治区安委办有关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市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三季度经济工作，市长王永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清我市防汛度汛和消防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安全工作抓紧抓实，要密切监视雨情水情，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落实汛期各类灾害防范措施，要开展消防安全6个严查，全力抓好消防安全整治，坚决防范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当前全市经济运行面临严峻形势和挑战，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直面问题短板，增强背水一战的紧迫感、责任感，对照目标任务制定具体举措，聚焦重点领域，全力以赴攻坚经济稳增长，形成大县担当、小县奋进的良好氛围，奋力扭转经济下行被动局面。要在深化实体经济调研服务、向存量要增量、深挖归上归下企业增长潜力上聚力攻坚，奋力推动工业稳产扩能。要在推动归上其他盈利性服务业扩能，激活毗邻住宿市场主体，抓实成品油市场打非制围工作上聚力攻坚，奋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在多措并举扭转畜禽养殖下滑局面，深挖林业增长潜力，加快渔业扩容提质上聚力攻坚，奋力推动农业增产增效。要在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抓好招商引资上聚力攻坚，奋力推动项目招引投资提速。要善于结合资源禀赋，力促更多加工企业在百色落地投产，更多货物在百色通关，奋力推动外贸提质。要扛牢经济稳增长责任，提升闭环落实能力，驾驭经济能力和协同协作能力，全力以赴抓好三季度经济工作，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还讨论了其他事项。
1: 白广通讯员韦进俊报道。近年来，右江区持续发挥右江河谷天然温室大棚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坚持以绿色发展推动芒果产业提质增效，通过龙头

0: 和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让广大农户参与生产经营各个环节，形成规模化、标准化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生产格局。芒果产业实现了从单一鲜果种植向全链条产业发展的转变，为芒果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右江区通过建设区域农业绿色发展大数据平台，支持绿色农业生产过程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技术示范与推广，为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全程化、精准化和个性化绿色生产技术服务。同时加快建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制定芒果标准技术规程，不断推进芒果绿色生产基地建设，实施芒果全产业链标准化试点，全区芒果规范化生产面积达到90%以上。针对山区运输难题，右江区搭建了170多条总长达3.5万米的芒果专用运输轨道，大幅提升了芒果采收效率，解决了芒果下山难问题。在芒果产业的种植、加工、流通各个环节，采用信息化手段记录质量安全数据和责任主体的相关行为，形成全程可追溯的芒果质量安全信息链条，有效推动芒果产业从好原料到好产品再到好品牌的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右江区芒果种植面积发展到38万多亩，从事芒果种植的农户达3万多户，2025年实现芒果产量39.47万吨，产值14.24亿元。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黄艳平报道。竞技有胜负，善意无边界。7月18号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百色主场的第二轮比赛现场暖意涌动，主办方以篮球为纽带，组织开展募捐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广西洪涝灾区。日前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衡州等多地突发洪涝灾害，灾情牵动着大家的心。在当晚的募捐现场，有多家爱心企业、球员代表及广大球迷纷纷伸出援手，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球迷肖先生：
2: 能看比赛的同时，能够大家也能够向这个灾区献出一点点这个绵薄之力，希望灾区人民能够提升信心，灾后的话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面对于更好的明天。
1: 在 CBA 本土球星庞征林亲笔签名球衣公益拍卖环节，球迷们纷纷举手竞价，经过多轮激烈角逐，这件承载着篮球热爱与公益初心的签名球衣最终以18888元的价格拍出。举牌环节结束后，不少观众自发走向场边的爱心捐赠点，加入到驰援灾区的行列中。当晚捐款总计达184.37万元。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王风景：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那么我们百色第二个主场，我们以赛为媒，以球传情，通过发动我们现场的这个观众还有爱心企业，开展这个捐赠活动，大家都非常的踊跃，说明我们革命老区一直心系灾区，希望灾区早日渡过难关。
0: 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报道。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西林县部分乡镇的柑橘园积水内涝，叠加前期冰雹天气影响，导致柑橘果树根系枝叶受损，果农复产面临诸多技术难题。为此，西林县农技人员近日深入田间地头，送技上门，帮助果农开展灾后复产工作。西林县农业农村局水果站副站长黄茂景：
4: 受洪涝灾害以后，根部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正行开沟排水。
0: 聚焦柑橘洪涝灾后生产痛点难点，农技人员围绕受损树体修复、果园土壤排涝改良、灾后病虫害综合防控三大关键环节，现场手把手面对面开展实操教学，直观讲解灾后科学管护关键技术，让农户看得明白，容易上手。西林县柑橘种植户秦峰：
5: 因为近期雨水太多， 部分受到水

0: 在现在老师来到这里教我们如何剪辑并种害的放弃灾后的恢复熟悉怎么样管理，让我们懂得怎么做怎么管理。
1: 培训采用线下实操教学加线上全程直播的模式，打破地域限制，让无法到场的种植户也能实时观看学习，实现技术服务全覆盖无死角。下一步，西林县将持续聚焦灾后农业恢复生产工作，组织农技骨干、科技特派员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田间技术指导，细化落实各项防灾复产举措，全力帮助农户减少灾害损失。
2: 百思荣媒记者黄天松、通讯员周新怀、田夏元报道。7月19号，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百色市2026年暑假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活动顺利结业。结业典礼上，学员代表们轮番登场，通过模拟实景讲解、红歌演唱、红色诗词连诵等节目，全方位展示培训成果，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红领巾讲解员昂扬向上、自信大方的精神风貌，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培训班学员黄诗明：
3: 以前上台我特别学会了实用的讲解技巧，更明白了红领巾讲解员的责任和使命。现在的我能够从容面对游客讲解，也结识很多小伙伴。
2: 培训班学员赵子凡：
4: 通过本次培训，让我明白了红领巾为了游客，让百色起义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
2: 本次培训融合理论授课、实地实训、红色研学、素质拓展四类课程，经过集训，大部分学员能够独立脱稿，完成2至3篇讲解稿的实地宣讲，全员顺利通过讲解考核。培训班代班老师甘霄云：
5: 后续我们将会组织学员们到百色起义纪念园开展志愿讲解服务，发挥红色教育基地资源优势，着力培养优秀红领巾讲解员队伍，传承百色起义优良传统，高举队旗跟党走，争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1: 又将荣媒记者林华报道。深耕基层文化沃土，激活乡村非遗活力。近日，又江区强基工程文艺村文艺志愿辅导活动走进该区龙川镇世家村，为当地山歌爱好者送去了一堂生动的传唱教学课。当天上午，文艺志愿者围绕壮族山歌的唱腔、唱词、对歌技巧，现场示范经典曲调，并带领大家逐句学唱，深受欢迎。世家村村民陈丽梅：
6: 以前都是听长辈老人唱山歌，今天老师教我们发声和节奏，原来山歌也有技巧，我很喜欢，以后想当一名山歌传承人。
1: 右江区文艺志愿辅导员陆锦伦：
7: 我们不仅要教他们唱山歌，还要把世家的文艺队组织起来，让他们活跃起来，还要挖掘本地的原生态的山歌传承下去。
1: 右江区文联副主席潘妙燕：
8: 接下来右江区将持续深化强基工程，组织更多文艺志愿者深入乡村基层，让文艺之花在广袤乡土上常开常盛，焕发蓬勃生机。
2: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黄白铁路洪水河铁路大桥拱垒已吊装过半，施工进展顺利。该桥位于黔桂交界处，横跨洪水河，全长约1022米，主跨达570米，是全线控制性工程。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为国家一级单线电气化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1: 近年来，田林县创新非遗加直播加研学加工坊模式，投入635万元建成8度瑶秀创意产业园，让300多名绣娘实现居家就业，年增收140万元，实现文化保护、文旅发展、群众增收共赢。搭建跨省区文化交流平台，盘王节祭瑶娘，壮剧联展，好戏连台，用好西林教案爱国主义教育阵地，厚植家国情怀，筑牢团结精神根基。
2: 今年以来，凌云县将适龄妇女免费两癌筛查纳入重点民生实事，通过巡回下乡服务模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

0: 资源下沉，把便捷专业的健康体检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打通妇女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该县已累计为800多名适龄妇女免费开展两癌筛查，从源头上降低罹患两癌的风险。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色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单一试点走向全域普及，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迭代升级，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科技新动能。
1: 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经济运行等工作。
0: 右江区坚持以绿色发展推动芒果产业提质增效，芒果产业实现全链条发展。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3: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那么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百色是第二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决赛当中，有一支队伍用一曲撞乡迎宾谣唱出了撞乡儿女的热情和自信。那么最终呢，是荣获小学组第三名，二等奖的这样的一个好成绩。他们就是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支合唱团也是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今天呢，我们把向日葵合唱团的带队老师和三位同学代表都请到了会客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歌声背后的故事。
0: 百色是右江区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至今已走过九个春秋。合唱团取名源自校园校花向日葵，寓意贴合学校自信教育向阳而生的办学理念，寄托一路向阳、烛光成长的美好期许。九年来，一届又一届的孩子在这里用歌声浇灌梦想。近日，他们凭借一首充满撞乡风情的撞乡迎宾谣，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中斩获二等奖。
3: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
0: 迎来属于他们的向阳时刻。
4: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5: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3: 听友大家好，我是百色市滨江小学的音乐老师蓝晓老师，
2: 非常开心认识蓝晓老师。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次见面，我还是保留了我对小学音乐老师的印象，人美歌甜。那首先呢，也恭喜我们滨江小学是取得了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是作为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那我也想问一下蓝晓老师，当时在决赛的一个现场，您和孩子们的心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3: 我的内心是充满着激动和复杂的。一方面呢，本次比赛汇聚了全市顶级的合唱队伍，16首歌曲也各具特色，我们肩负着代表右江区比赛的责任，非常的紧张。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满怀期待，希望能在舞台上展示我们滨江学子的风采。孩子们啊，忐忑又兴奋，在排练的时候呢，他们有稍许的紧张，然后怕失误，但是呢又迫切地想把家乡的撞乡歌曲完美地呈现给大家。但真正站上舞台的时候，看到孩子们一张张自信的笑脸，我瞬间放下了所有顾虑。这份荣耀不仅是对我们刻苦训练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全体师生和每一位参赛孩子的最大认可。
2: 孩子们上台的时候，您是在台下观看他们的？
3: 对的，而且我是在音响台最具有声音效果的地方看着他们，
2: 很震撼的一个地方。
3: 对对对，
2: 在台上他们的细枝末节都会被您就是看在眼里，也看到了他们的成长。上台之前他们的紧张您也会捕捉得到？
3: 是的。
2: 对吧？那怎么安抚他们的情绪呢？
3: 我们上台之前呢，我们首先是深呼吸，然后做口部训练，然后我们的老师会给他们加油打气，然后让他们放松。
2: 所以孩子们就是带着忐忑紧张又兴奋的这种心情登上了舞台，去进行了决赛的一个表演。当天晚上决赛的一个现场，一 共是有16首歌曲入围啊、
3: 嗯，
2: 可以说都是高手之间的一个对决，非常的激烈。那么从备赛到登台，您觉得最难的环节会是什么呢？
3: 首先第一个呢是曲目专业上面的打磨、嗯、我们参赛的壮乡迎宾谣有独特的壮语唱腔和民族转音，跟普通的合唱歌曲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孩子没有基础，所以我们要逐字逐句的纠正。然后呢，同时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也结合了合唱、舞蹈和情境剧的多维展示，我们同时也同步编排了队形和肢体动作、情境表演等，每一个内容呢都经过了反复的打磨，力求完整、
2: 嗯、
3: 第二个就是平衡排练与学业，孩子们只能够利用放学的时间，所以我们既要保证排练的质量，也不能够耽误他们文化课的学习、
2: 嗯、
3: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及时的疏导孩子们疲惫的情绪，让他们有更好的状态进行练习。
2: 说实在话，就是老师带队去参加合唱比赛还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要兼顾的就是孩子们的一个学业、
3: 嗯、
2: 那第二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吃惊，因为有很大的篇幅它都是壮语发音的、
3: 嗯、
2: 壮语发音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学习的这种感觉您觉得顺畅吗？
3: 起初是不顺畅的，因为

0: 孩子们之前没有壮语的基础，所以我们就特地邀请了壮语歌曲的老师进行指导。到后面他们逐渐进入佳境了之后呢，发挥得非常的好。
1: 像主唱啊，就是他的开场还有结束都是他独自的 solo， 然后都是用壮语的。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孩子们一定非常的努力，也包括老师。那我想问一下，蓝老师是壮族人吗？
0: 哦，我不是壮族人。
1: 您也是从零开始学习？
0: 对，我们的老师都是从零开始跟着孩子一起学习的，
1: 也是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榜样。那么壮乡迎宾谣，确确实实这首曲子啊是极具有壮族的这种风情在的。那当时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虑选择了这首歌呢？
0: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其次，这首歌曲的意境和我们合唱团的理念高度契合，歌曲温暖治愈，画面比较的温馨，也贴合小学生纯真向上的特性。最后呢，就是歌曲的适配度极高，既有传统的壮族山歌的韵味，也经过专业的和声编排之后，旋律朗朗上口，展示了孩子们的合唱功底，更容易打动观众们的心。
1: 而且我觉得学校也在编排方面也是具有巧思的，就合唱加情景剧啊，包括在服装的搭配啊也是有讲究的。当天晚上穿的男生和女生的一个服装也是你们特地挑选的吗？
0: 对，是我们特地挑选的，然后特别经过改良之后呈现给观众们的。
1: 它其实也是我们壮族特色的这个服装。
0: 对，有壮族的元素，也有苗族的元素，也有瑶族的元素，所以是一个我们白色本土民族的大融合的一个
1: 多民族融合的这种展示。
0: 是的，
1: 而且主唱好像是，
0: 我感觉孩子们的表现是满分，
1: 就是也达到了自己的预期。
0: 对，是
1: 的，对不对？回望他们学唱的整个过程，其实也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有哪一些呢？
0: 包括壮语发音的障碍，因为孩子们没有接触过壮语，我们需要一字一句的让他们纠正，逐步让他们懂得正确的发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民族唱腔他们比较难以把握，因为壮族山

0: 自信了，能够大胆的这样在舞台上展示自我。
1: 向日葵合唱团一听这个名字会觉得特别的温暖、嗯、有一种
0: 向日葵的感觉，
1: 怒放的这种感觉、嗯、当时起这个名字它的初衷是什么呢？
0: 当时是因为我们学校正好种有向日葵，然后我们之前的曾校长就觉得正好我们也要建立合唱团了，那我们就以我们本校的这朵向日葵为名称，就取了向日葵合唱团这个名字、
1: 嗯、我觉得好像听起来很随机、嗯、但是又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哈、嗯、一路向阳、嗯、也是有同声里的中国这样的一个平台、嗯、让我们看到了学校合唱的一个风采。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来自于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的同学们来到了会客厅，和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个合唱经历。接下来呢，有请同学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来自滨江小学，今年五年级。
3: 大家好，我叫黄子璇，来自滨江小学，是四年级的学生。
1: 两位女生的声音都非常的好听，很清脆，而且很干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一位男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大家好，我叫麦林博，今年十二岁，我是来自滨江小学五年级二班。
1: 非常沉稳的麦林博，麦林博其实在合唱团里头也是担任了男主唱，所以呢在这首歌曲开头和结尾我们都可以听到麦林博的声音。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的对话，看看我们的同学们通过合唱他们都收获了些什么。站在了这么大的一个比赛的舞台上，我想问一下同学们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自己会紧张吗？
2: 有一点紧张，又有点激动，能代表又将去闯入小学组决赛、嗯、我觉得特别光荣。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子涵的一个回答，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子璇，上台之前你们会想些什么呢？自己的心里的一个感受。
3: 我会在心里默念这首歌的旋律，让心里稳一点。
1: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小紧张的，所以呢找到了舒缓紧张的方法，就是想歌曲的旋律。当天晚上觉得自己如果十分满分的话，自己可以给自己打多少分？
3: 我给我自己打9分吧。
1: 哦，那还挺高的一个分数，对自己的表现其实也是很满意的。
3: 对。
1: 好的，麦林博，我想问一下你当时作为男主唱自己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4: 站在这么大的一个比赛舞台上，我确实会有些紧张。
1: 嗯，那你怎么舒缓自己的紧张呢？
4: 我就会深呼吸，强调自己不要太紧张。
1: 当天晚上的表现你自己是满意的吗？
4: 其实蛮满意的。
1: 还不错啊、嗯、因为取得这个成绩我们看到还是挺不错的，是二等奖的一个好成绩。得到了获奖消息的那一刻心情又不一样了吧？
2: 是的。
1: 麦林博你的感受呢？
4: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
1: 嗯，
4: 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1: 哇，太棒了。我觉得麦林博说的真的也是说出了很多合唱团同学的一个心声啊。子涵的内心感受呢？
2: 我觉得那时我们都是很高兴的，心里都有说不完的喜悦。
1: 我们再听一下子璇。
3: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1: 表示庆祝，对不对？也会为自己的这段经历应该说也是很感慨万千啊。再回过头来去看一下这首歌，就是撞香迎宾摇。那这首歌呢，小葵姐姐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练了多久的一个时间？
2: 一个多月了。
1: 练了一个多月哦，这成绩还是很不错的。这首歌你们最喜欢其中的哪句歌词呢？
4: 我最喜欢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因为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它一开口就很有氛围感，也唱出了我们广西壮族的热情好客。
1: 哎，我觉得麦林博说的还真的是很中肯又很到位。这第一句应该是你先发出第一嗓的，是不是？
4: 是的。
1: 给我们秀一下。
4: 你呀

0: 常好听，宛如天籁，此刻是不是给他一些掌声？我觉得我们的男主唱太棒了。我又有问题了，这句歌词用普通话它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1: 表达客人老师来我家做客。
0: 嗯，这是撞话。
1: 嗯，
0: 你自己会撞话吗？
1: 不会。
0: 不会，也是通过练习这首歌才学习撞语的发音的。那你的学习能力也非常的强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作为主唱的麦林博最喜欢的是歌曲当中的第一句啊。那看一下女生们的一个观点，来子涵。
2: 我最喜欢歌曲里面中间那一部分，因为那一段唱出了我们壮族的特色以及对贵客们的热情。
0: 嗯，那他其实也是用壮语发音的，对不对？
2: 嗯，
0: 歌词里面具体的哪句歌词会最打动你呢？
2: 唐鸡又唐鸭，
0: 唐鸡又唐鸭，
2: 嗯，
0: 这个真的很有画面感。我一听我就知道子涵一定是一个小吃货，对不对？你看这个鸡腿鸭腿感觉都可以大快朵颐了。好的，那子璇呢，最喜欢哪一句歌词？
3: 在唱到一杯又一杯的时候，眼前仿佛出现了我们壮族敬酒迎宾的画面。
0: 壮族敬酒迎宾的这个场面啊，是非常豪爽的，对不对？壮家人的热情好客就通过这一杯又一杯表达了出来。那么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子璇和子涵啊，应该说他们印象当中最喜欢的这句歌词。那说到了在合唱团呢，其实经过了一个月的这种排练啊，排练的过程大家感觉到是如何的呢？来林博你先说。
1: 其实在排练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比较辛苦的。
0: 你觉得辛苦在哪儿呢？
1: 辛苦在比如我们在练歌的时候，如果我们错一点的话又挨重来，就是练很多遍，很辛苦。
0: 在语言发音啊这方面有困难吗？就是比方说学壮话。
1: 在学壮话这方面虽然我没问题，但有些同学他刚开始的时候学壮话就会有些发音不标准，惹得我们在课堂上忍不住哈哈大笑，又温暖又开心。
0: 看来这个语言学习对于麦林博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儿，自己感觉自己掌握的应该还 OK 吧？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哎呦好谦虚啊。那我问一下子涵和子璇吧，两个女生，那么在合唱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2: 基本上每天都有。本次排练众香迎宾谣的经历让我收获超出舞台成绩的惊喜。练习过程中我才知晓壮语分为田阳、田东、那坡等多个不同体现，各地腔调各有特色。
0: 嗯，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吗？
2: 有很多二三年级的小朋友会来跟我们一起玩
0: 啊，一起合唱。
2: 嗯，
0: 合唱团的这种年级的组合应该是都会有在里面的，三年级到五年级就这个年龄段的同学们汇聚在一块儿啊，去做一个合唱的一个表演。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子璇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你的感受呢？
3: 我觉得会有点累，长时间的练习和声会嗓子会有点哑，比如要纠正气息啊，反复抠细节，每次排练结束都会很累。
0: 嗯，那你怎么劝自己咬牙坚持过来呢？
3: 一般都是老师和我的朋友们加油给我打气。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这个油量又是满的了，恢复了，对不对？
3: 对，
0: 又可以重新的回到合唱团，就是重新的咬牙坚持下去了。每天都要练习。
3: 嗯，
0: 其实我会感知到就是可能我们会觉得说练习是比较枯燥的，是不是？但是有想到说上台的高光时刻吗？那个时候敢幻想吗？
3: 我还不敢幻想。
0: 不敢幻想，只是老老实实的跟着老师的要求指示，对吧？然后我们就是把每一天的练习做到位。但是没想到你看滨江小学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在这一次的童声里的中国，那么是作为右江区唯一的一支小学组去入围的，入围决赛的。所以说可见你们的实力非凡，当然你们的付出也得到了一个回报，对不对？那相信通过了这次合唱比赛自己也会有别样的收获，大家会觉得收获了什么呢？
3: 我觉得我收获了自信。
0: 自信。那我们再听一下子涵。
2: 我觉得这次比赛让我自信了很多，能让我在舞台上勇敢地站在那里。
0: 看一下麦林博，我觉得变化应该也挺大的。
1: 我觉得我的变化就是更加团结默契，唱歌也更加自信大方，而且我也懂得了唱壮语，懂壮语。
0: 哇，太厉害了，你这说的我都佩服了，因为小葵姐姐还不懂壮语呢，是不是？这点我得拜师学艺。麦林博当时是作为团里头的这个主唱，知道之后自己的心理感受呢？
1: 有三分之二是开心，

0: 三分之一是有点紧张。为什么呢？开心是因为我是当了主唱，但是有一份是紧张呢，是为什么？因为我担任这个主唱，可能责任会更大一些。
1: 那作为主唱回去有没有偷偷的练习，默默的练习蓄力？
0: 不瞒你说，我还真有些练过。
1: 嗯，
0: 还练到嗓子哑去。
1: 所以在家里头也会练习唱歌。那你是一开始喜欢唱歌呢，还是通过了合唱慢慢的喜欢唱歌？
0: 一开始我也是比较喜欢唱歌的。
1: 嗯，就是最早的时候也是一个唱歌的小男生，喜欢唱歌的小男生，对不对？喜欢唱什么样的歌呢？
0: 一些流行歌吧。
1: 所以在这次合唱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麦凌博的收获应该说也是非常的大的。现在呢可以驾驭这种民族歌曲，而且还是极具有我们百色特色的。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合唱团一共是有多少个同学呢？
0: 20个。
1: 那通过这次合唱，你们会喜欢唱歌吗？
0: 会的，我也是会的。
1: 还是会继续的热爱的，对不对？那子璇呢？
2: 我也是会继续喜欢唱歌。
1: 其实我们也特别的期待以后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看到向日葵合唱团，也看到滨江小学同学们精彩的一个绽放。长大之后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3: 我的梦想是好好学习，当一名老师，为中国教育出更多的人才。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想对祖国说，愿祖国繁荣昌盛。
1: 那我也想再问一下子涵，你想具体的当什么样的老师呢？有很多学科啊。
3: 因为语文会学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
1: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黄子璇。
2: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音乐教师，把我学过的歌曲教给我的学生们，教育出更多的音乐小歌手。
1: 子璇提到了就是自己想成为音乐老师，那么我也想好奇问一下大家，就是音乐老师蓝老师应该是你们最近的一个，对吧，一个榜样了。从蓝老师身上你们感觉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0: 我觉得蓝老师应该是有责任的老师。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唱不好的时候，他都会悉心教导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地方有些同学不敢大胆唱，然后呢他就会唱完以后就会示意一下给我们示范，比较辛苦一些的，
1: 比较的细心，有耐心，有爱心。你看老师的形象此刻真的就是具象化了，对不对？我们可以从蓝老师的身上就找到了，你看我想成为的人的样子，对不对？最喜欢的职业是老师。那么这是两位女生的答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麦凌博长大之后想当什么样的人呢？
0: 长大以后我其实想当一名老师。
1: 我觉得今天特别好玩，是合唱团的默契吗？连梦想都会这么一致，都想当老师。就是我们可以感知得到呢，就是也受到了老师的影响，从老师的身上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从事的职业的一个样子。也是再次的感谢滨江小学的蓝晓老师，还有就是我们三位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感知到了合唱的魅力和向日葵合唱团当中的一些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再次感谢大家，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

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周杰伦带来的《说走就走》。这首歌融合了嘻哈乡村摇滚风格，创作灵感源自于周杰伦新婚之后的幸福感。他将自己视作为一位说书人，讲述着一段浪漫的旅途故事。下一首歌来听王俊凯带来《如今》。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俊凯带来的《如期》，这首歌聚焦爱、关系与遗憾的主题，没有停留在离别伤感的情绪里，而是传递出对青春的诚意，是有勇气回访回忆，让所有的遗憾都能够如期安放的成长内核。王俊凯深度参与了这首歌曲的作曲以及和声的编排，是他音乐创作自主性很高的作品之一。下一首歌来听。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文岐带来的《不完美的完美》。这首歌围绕接纳缺憾的主题展开，通过细腻的旋律和柔和的声线，探讨爱情当中的不完美与成长的关系。歌词以“渺小因你才勇敢”等反复吟唱的词句，刻画现实当中的情感羁绊，传递出直面孤独、珍视平凡温暖的人生常态。下一首歌来听周兴哲、姚小棠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姚小棠带来的《屋顶》。这首歌是两位实力唱将在《生生不息》《滑流记》中演绎的经典翻唱。周杰伦的原作描绘了半夜睡不着觉时与对的人在屋顶相遇的浪漫梦境，周兴哲与姚小棠的声线完美交织，仿佛重现了那个被星星点缀的夜晚，让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停止流转。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林宥嘉带来《全世界》。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宥嘉带来的《全世界谁倾听你》。这首歌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的插曲，手风琴与圆舞曲元素的融入让它变得精致而哀伤。林宥嘉深情的嗓音也唱出了电影当中的漂泊与等待。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北京时间21:30，
2: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

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咏琪带来的《错过》，这首歌是电影《爱得起》的插曲，以爱情遗憾为主题，通过我们都有过错等歌词意象，探讨情感关系当中的责任与反思。下一首歌来听陈楚生带来《墙》。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带来的《墙》，这首歌由陈楚生亲自作词。在创作过程中，他表示总能够回想起年少记忆深处的画面，父亲的背影和对家的想念，那些沉默的叮咛，远去的背影，在时间里垒起一道墙，能围住记忆，也能够遮住风雨。下一首歌来听郁可唯带来的《借梦不还》。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借梦不还》。这首歌的歌词通过蝉鸣声、黄鹂鸟等意象，勾勒出对过去一去不返的美好童年的怀念和想念。歌曲中郁可唯亲自演绎的方言童谣段落是这首歌比较有特色的部分，为歌曲也增加了许多温馨的氛围。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

0: 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慌别慌、啊、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啊、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一层、哦、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1: 好。
2: 哎，你把毛巾带上。
1: 哎
2: 哎、啊、你别去坐电梯呀、啊、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1: 哎，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佳薇带来的《天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佳薇带来的《天后》，这首歌是李佳薇在音乐综艺《歌手》上演绎的现场版本，现场演绎的高音表现和情感张力引发不少网友的好评。李佳薇表示，选择演唱这首歌曲是想将其在事业低谷期坚持的勇气以及对舞台的渴望融入到演唱当中。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带来《月黑风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月黑风高》。这首歌以雨夜计程车为场景，讲述了一位底层司机辛苦打拼、全力托举下一代的故事，同时也映射出年轻一代在生活中迷失、茫然无措的心态，用平时的叙事传递出直击人心的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范玮琪带来《如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范玮琪带来的《如鱼》。这首歌以大海中渺小的小鱼为视角，谱写一首关于勇敢的颂歌和一份逆流前行的力量，以海洋的意象隐喻个体在逆境中追寻光明的精神内核与情感回温。下一首歌来听王铮亮、陈楚生带来《半边山半边海》。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铮亮、陈楚生带来的《半边山半边海》。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百色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单一试点走向全域普及，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迭代升级，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科技新动能。
3: 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经济运行等工作。
0: 右江区坚持以绿色发展推动芒果产业提质增效，芒果产业实现全面条发展。
3: 我是主播郑勇。
0: 我是主播

0: 珊珊，下面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的浪潮汹涌澎湃，百色立足产业升级与城市发展全局，坚持以智算筑基，以制造赋能，依托政策引导，算力支撑场景落地的立体化发展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单一试点走向全域普及，深度融入工业提质、文旅创新、科教育人等重点领域，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迭代升级，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科技新动能。工业领域是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的核心主战场，针对传统电解铝行业长期存在的能耗高、质量波动大、环保压力重等发展瓶颈，广西华磊新材料有限公司将质量管理与技术创新深度融合，聚焦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克难，创新搭建起完善的电解槽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以精细化、智能化管控模式引领行业提质增效。广西华磊新材料有限公司电解铝厂副厂长倪德江：
2: 电解槽一槽一档精细化管控，一槽一档就是把我们每台电解槽进行建立一个专属的档案，实现数据可查、问题可以追溯、趋势可以研判，最终达到一个精准管控电解槽的一个目标。
1: 持续的智能化改造让传统产业焕发全新生机，企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数据显示，广西华磊电解槽运行参数合格率从 82% 跃升至 99.5%， 电解槽使用寿命大幅延长。凭借硬核的技术创新与严苛的质量管控，2025年广西华磊新材料有限公司成功荣获第七届自治区主席质量奖，先进的电解槽技术更是走出国门，输出海外，成为百色传统工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的标杆。在工业制造实现突破升级的基础上，百色持续拓宽人工智能应用边界，推动智能科技跳出产业生产领域，深度融入文旅消费、城市生活场景，让传统特色文化产业借助数字科技焕发全新活力。近日举行的2026年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就展示了多项 AI 科技，炫酷的无人机光影秀、双语主题曲《芒果也 AI》、智能山歌对唱、机器人展演等特色内容，令人眼前一亮。广西公共资源运营中心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黄胜：
3: 这次的活动主要是以芒果科技加工艺，我们把新的玩法 AI 带入田东芒果业，主要是迎合市民的一些新玩法。
1: 表演者林小妍：
4: 今天能和机器人一起表演真是太好玩了，无人机灯光秀也十分好看，我感觉今年的芒果节真是太有趣了。
1: 外国游客嘉格：
5: 我专门来田东参加一个活动叫芒果营 AI， 这里的芒果太甜的也太好吃的，然后这里的人他们很热情。
1: 本地市民黄秋念：
6: 现场有无人机表演，还有 AI 机器人跳舞，让孩子开心的同时又能体验到了满满的科技感，大人也很开心。
1: 近年来百色还全面推进中小学智能科技教育普及工作，持续夯实全市青少年科创根基，培育本土科创后备力量。日前举行的2026年百色市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就吸引了全市347支队伍、648名选手前来参加。参赛选手何帆：
7: 我们从零开始制作 AI， 还有编程，还有我们的整个养护体系都是一步一步搓出来的，所以它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既是辛苦，也有满是收获。
1: 百色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卢志荣：
8: 更期待通过这次赛事唤起全社会对青少年科技教育更多的关注与支持，让更多的青少年有机会接触科技、热爱科技。
1: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百色工业转型、文旅升级、科教育人等重点领域，成为驱动千行百业提质增效的核心动力。下一步，百色将持续深耕人工智能产业布局，不断夯实算力底座，丰富应用场景，完善人才培育体系，持续激活新质生产力发展动能，以智能科技赋能产业升级，惠及民生发展，全力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向更高水平。
0: 百色融媒记者岳武强报道。7月20号，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强总理作出的有关批示精神，以及自治区安委办有关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市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3季度经济工作。市长王永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清我市防汛度汛和消防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决克服

0: 吨，产值14.24亿元。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黄艳平报道。竞技有胜负，善意无边界。7月18号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百色主场的第二轮比赛现场暖意涌动，主办方以篮球为纽带，组织开展募捐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广西洪涝灾区。日前，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衡州等多地突发洪涝灾害，灾情牵动着大家的心。在当晚的募捐现场，有多家爱心企业、球员代表及广大球迷纷纷伸出援手，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球迷肖先生：
2: 能看比赛的同时，能够大家也能够向这个灾区献出一点点这个绵薄之力，希望灾区人民能够提升信心，灾后的话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面对于更好的明天。
1: 在 CBA 本土球星庞征林亲笔签名球衣公益拍卖环节，球迷们纷纷举手竞价。经过多轮激烈角逐，这件承载着篮球热爱与公益初心的签名球衣，最终以18888元的价格拍出。举牌环节结束后，不少观众自发走向场边的爱心捐赠点，加入到驰援灾区的行列中。当晚捐款总计达184.37万元。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王风景：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那么我们百色第二个主场，我们以赛为媒，以球传情，通过发动我们现场的这个观众还有爱心企业，开展这个捐赠活动，大家都非常的踊跃，说明我们革命老区一直心系灾区，希望灾区早日渡过难关。
0: 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报道。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西林县部分乡镇的柑橘园积水内涝，叠加前期冰雹天气影响，导致柑橘果树根系枝叶受损，果农复产面临诸多技术难题。为此，西林县农技人员近日深入田间地头，送技上门，帮助果农开展灾后复产工作。西林县农业农村局水果站副站长黄茂景：
4: 受洪涝灾害以后，根部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正行开沟排水。
0: 聚焦柑橘洪涝灾后生产痛点难点，农技人员围绕受损树体修复、果园土壤排涝改良、灾后病虫害综合防控三大关键环节，现场手把手面对面开展实操教学，直观讲解灾后科学管护关键技术，让农户看得明白，容易上手。西林县柑橘种植户秦峰：
5: 因为前期雨水太多，部分受到水灾，现在老师来到这里教我们如何减低病虫害的防治，灾后的恢复熟悉怎么样管理，让我们懂得怎么做怎么管理。
0: 培训采用线下实操教学加线上全程直播的模式，打破地域限制，让无法到场的种植户也能实时观看学习，实现技术服务全覆盖无死角。下一步，西林县将持续聚焦灾后农业恢复生产工作，组织农技骨干、科技特派员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田间技术指导，细化落实各项防灾复产举措，全力帮助农户减少灾害损失。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通讯员周新怀、田夏元报道。7月19号，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百色市2026年暑假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活动顺利结业。结业典礼上，学员代表们轮番登场，通过模拟实景讲解、红歌演唱、红色诗词连诵等节目，全方位展示培训成果，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红领巾讲解员昂扬向上、自信大方的精神风貌，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培训班学员黄诗明：
6: 以前上台我特别紧张，不敢大胆表达，经过7天的培训，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不仅了解了百色起义历史，学会了实用的讲解技巧，更明白了红领巾讲解员的责任和使命。现在的我能够从容面对游客讲解，也结识很多小伙伴。
1: 培训班学员赵子凡：
7: 通过本次培训，
6: 让我明白了红领巾

0: 盒是红色的，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今后我会用实际行动把百色起义的故事、红城的故事讲给五湖四海的游客，让百色起义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
1: 本次培训融合理论授课、实地实训、红色研学、素质拓展四类课程，经过集训，大部分学员能够独立脱稿完成2至3篇讲解稿的实地宣讲，全员顺利通过讲解考核。培训班代班老师甘霄云：
2: 后续我们将会组织学员们到百色起义纪念园开展志愿讲解服务，发挥红色教育基地资源优势，着力培养优秀红领巾讲解员队伍，传承百色起义优良传统，高举队旗跟党走，争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3: 又将融媒记者林华报道：深耕基层文化沃土，激活乡村非遗活力。近日，又江区强基工程文艺村文艺志愿辅导活动走进该区龙川镇世家村，为当地山歌爱好者送去了一堂生动的传唱教学课。当天上午，文艺志愿者围绕壮族山歌的唱腔、唱词、对歌技巧，现场示范经典曲调，并带领大家逐句学唱，深受欢迎。世家村村民岑丽梅：
4: 以前都是听长辈老人唱山歌，今天老师教我们发声和节奏，原来山歌也有技巧，我很喜欢，以后想当一名山歌传承人。
3: 右江区文艺志愿辅导员陆锦伦：
5: 我们不仅要教他们唱山歌，还要把世家的文艺队组织起来，让他们活跃起来，还要挖掘本地的原生态的山歌传承下去。
3: 右江区文联副主席潘妙燕：
6: 接下来右江区将持续深化强基工程，组织更多文艺志愿者深入乡村基层，让文艺之花在广袤乡土上常开常盛，焕发蓬勃生机。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黄白铁路洪水河铁路大桥拱垒已吊装过半，施工进展顺利。该桥位于黔桂交界处，横跨洪水河，全长约1022米，主跨达570米，是全线控制性工程。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为国家一级单线电气化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3: 近年来，田林县创新非遗加直播加研学加工坊模式，投入635万元建成8度瑶秀创意产业园，让300多名秀娘实现居家就业，年增收140万元，实现文化保护、文旅发展、群众增收共赢。搭建跨省区文化交流平台，盘王节祭瑶娘，壮剧联展，好戏连台，用好西林教案爱国主义教育阵地，厚植家国情怀，筑牢团结精神根基。
1: 今年以来，凌云县将适龄妇女免费两癌筛查纳入重点民生实事，通过巡回下乡服务模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把便捷专业的健康体检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打通妇女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该县已累计为800多名适龄妇女免费开展两癌筛查，从源头上降低罹患两癌的风险。
3: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百色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单一试点走向全域普及，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迭代升级，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科技新动能。
3: 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经济运行等工作。
1: 右江区坚持以绿色发展推动芒果产业提质增效，芒果产业实现全链条发展。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

0: 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
10: 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1: 人在，什么都在。
1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3: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 六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 六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V 六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5: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4: 这是百色

0: 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我们要读的文章是来自于本地作者王寒辉带来的《桐花飘落玉米坡》。那原本是一坡玉米地，八九岁的孩子曾在坡上看蚂蚁搬虫子，捉树叶上的鸣蝉，拎起石头砸向偷吃玉米的松鼠。后来玉米地里长出了桐树苗，五年成林，桐花便一年一年的开，一年一年的落。再后来母亲走了，桐果归仓的时节，老屋前空荡荡的，可桐果林还在，桐花还在。母亲说过，桐花会告诉玉米地，它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这是一篇关于土地的文字，也是一封写给时间的情书。作者王寒辉用温厚而克制的笔写父母的汗水，写村庄的烟火，写那些像桐树一样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的人。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那片玉米坡，走进桐花飘落的记忆深处。桐花飘落玉米坡，作者王寒辉。桐果林原本是一坡的玉米地，八九岁起，我好多的假期曾在那坡玉米地上看蚂蚁搬虫子，捉树叶上的鸣蝉，抓起石头砸向偷吃玉米的松鼠，抓起镰刀割半夜喂马的草料。那坡地我已经有十七八年未曾涉足，却装满了我青春年少的记忆。那坡那地或许是爷爷奶奶那一辈，或是更久远的祖辈就开始种下的基业，又或许是土地承包到户后才分到父母手中的，我从未考究。玉米坡地上长出来的桐果林，根系里的每一寸土壤都渗透父母的汗水，在黑暗的泥土中延伸流淌，待到桐果花开，泥土酝酿了一整年的呼吸，是父母汗水破茧而出的芳华，裹挟着生命拔节的声响。和父母不同，我没有经历过饥饿。村前两条蜿蜒流淌的河游着吃不完的鱼，河两岸沉甸甸的稻穗让家里饭锅冒着足够的底气，菜盘子里也算是有滋有味。我也曾偷偷舀出家里的大米，跑到街头的米粉店换一碗碗肉粉，肉末汤上漂浮的葱花香气是至今留在我记忆里最美好的滋味。坡地上种的玉米也并非为了口粮，多半是留着养家禽家畜，特别是那匹顶上三个劳动力的枣红马和那肥头大耳等着被宰的年猪，多余的玉米还能卖个一两百元，支撑家里柴米油盐的开支。也不知何年哪月，父母在坡地种上玉米，顺带兼种桐树苗。桐树成林挂果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玉米坡到桐树林，一种耕作方式的转变是父母与这片土地相处的哲学，打在心里的盘算，藏在岁月里最长远的打算，见证了父母一生的执着规划。桐果树一长就是几十年，在那个年代，桐子的市场价格如同家庭的顶梁柱，能撑起一个家庭的命运与光景。母亲离世的十一月下旬，正是桐果归仓的时节。那时候，村里家家户户的门前都堆满了乌黑的桐果，唯有我家的老屋前空荡荡的，再也见不到母亲牵挂一生的果子，但桐果林还在。我坚信天堂里父母能俯瞰到林子里的桐花飘落，像当年母亲对我说的那样，桐花也会告诉玉米地，它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 我家铜果林的地棚是村里人

上后龙山楼坐的驿站，离地棚十米远的地方有一汪清泉，那是村里溪流的源头。泉水从石缝里潺潺流出，一年四季清清爽爽，甘冽入喉。上山劳作的村民都在泉池里打水后，才翻过后龙山的山坳去赶更远的山，种更肥的地。夕阳西下，余晖洒落山坡，偶尔有下山的村民会和父亲围在地棚的火灶旁，倒上自家酿的土茅台，粗糙的土碗碰在一起，溅起酣畅淋漓的生活气息。他们调侃的大山都是对生活的憧憬，一碟野菜，一场雨水，一茬庄稼，谁家摔死了牛马，都成了他们挂在嘴边的生计与期盼。玉米的拔节声，铜果的落地声，朗朗的笑声穿透桐叶的缝隙，随着山风飘过这坡，在那坡回响。这大山里过日子的声响，渗入来路与归途的烟火。播种、施肥、薅草，像一场永无止境的征服与共生的轮回，把父母牢牢地钉在坡地上，等待每一寸土地的苏醒。他们不懂时代的洪流、浪潮的方向，他们就像一棵棵桐树，选择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等待自己的花期。我家地棚就如一面镜子，照见了那个年代里所有像我的父母一样的乡亲，在困顿与生存的挣扎中，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用诚实、汗水、执着耕耘脚下这片土地，以与命运谈判的姿态，达成了和这山、这地的和解与共谋。母亲总在晚饭过后剥铜果，家里那盏15瓦的电灯泡发出微弱的光，映着灶台上的火星，拉长了母亲的影子。灶台旁，母亲低着头，一颗一颗抠出黑亮的铜子，铜果黑褐色的字叶嵌进了母亲指甲的缝隙，浸透她手掌上纵横交错的茧痕，勾勒出母亲秋冬两季的爱与责任。这个时间点，父亲多半端着碗，喝着土茅台，滔滔不绝地重复着他的各种打算，而母亲总是个聆听者，很少插嘴父亲的大计。他默默地把剥出来的饱满结实、个头最大的铜子分拣出来，小心翼翼地装进布袋子，留作来年的种子。昏暗的光下，父亲弯曲的脊背像山坳的弧度，母亲手掌的裂纹浸染泥土的风霜。他们把自己的深谷积血交付给了土地与生活，成为他脉动的一部分，静候诚实的回馈。他们既接纳岁月的伤痕，也仰望生活的亮光，脚踏实地守护着那份日子的安稳与知足。大山无言，可铜果林是有记忆的，它会记住春夏秋冬每个人的足迹，包括我被散落在那里的时光。而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母亲在铜果林里摔断脚踝骨后的将境。我知道母亲并不是那片坡地上唯一的伤者，大山的馈赠有劳作安全的隐患。在病房里，我坚持要把钢钉打入母亲踝骨，我也从未想过那颗锁住母亲断裂踝骨的钢钉终究没能让她安然离世。故乡的风俗，逝者是不能带金属片入土的。那天我握着母亲干枯瘦削的小腿，看着医务人员把钢钉取出来的那十分钟，钻心的疼痛刺进我的身心，仿佛凝固的时间让我突然明白，其实自己也是那坡地上的伤者，但疼痛的方式不一样罢了。一位母亲，一坡铜果林，一颗钢钉，一份痛苦，在悲欢离合的过往与当下，黑暗与温暖中照亮了来路与归去的方向。这颗钉是母亲与这片土地最后的羁绊，也是必须卸下的重负，才能轻盈地化土成泥，

0: 回归那片他深爱了一生的坡地。年年风起，岁岁桐花飘落玉米坡，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没有句点，回想着一种关于眷恋、敬畏与希望的生命感悟。桐花的飘落与重生，成为一代人的生命印记。好了，文章读完了。桐花飘落玉米坡，让我们看见有些东西会消失。玉米地被桐树林取代，桐果归仓的时节，再也没有了母亲的等待。可有的东西不会，汗水渗入泥土的温热不会，泉水从石缝里潺潺流出的声响不会，那些穿透桐叶缝隙在山坡间回荡的笑声不会。就像母亲说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也许你的记忆里也有这样的一片玉米坡，它可能是一座老屋、一条河、一棵树，或者是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没关系，就让他们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吧。我们下期再会。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

0: 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百色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单一试点走向全域普及，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迭代升级，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科技新动能。
0: 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经济运行等工作。
2: 右江区坚持以绿色发展推动芒果产业提质增效，芒果产业实现全链条发展。
0: 我是主播郑

0: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的浪潮汹涌澎湃，百色立足产业升级与城市发展全局，坚持以智算筑基，以制造赋能，依托政策引导，算力支撑场景落地的立体化发展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单一试点走向全域普及，深度融入工业提质、文旅创新、科教育人等重点领域，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迭代升级，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科技新动能。工业领域是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的核心主战场，针对传统电解铝行业长期存在的能耗高、质量波动大、环保压力重等发展瓶颈，广西华磊新材料有限公司将质量管理与技术创新深度融合，聚焦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克难，创新搭建起完善的电解槽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以精细化智能化管控模式引领行业提质增效。广西华磊新材料有限公司电解铝厂副厂长倪德江：
2: 电解槽一槽一档精细化管控，一槽一档就是把我们每台电解槽进行建立一个专属的档案，实现数据可查、问题可以追溯、趋势可以研判，最终达到一个精准管控电解槽的一个目标。
1: 持续的智能化改造让传统产业焕发全新生机，企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数据显示，广西华磊电解槽运行参数合格率从 82% 跃升至 99.5%， 电解槽使用寿命大幅延长。凭借硬核的技术创新与严苛的质量管控，2025年广西华磊新材料有限公司成功荣获第七届自治区主席质量奖，先进的电解槽技术更是走出国门，输出海外，成为百色传统工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的标杆。在工业制造实现突破升级的基础上，百色持续拓宽人工智能应用边界，推动智能科技跳出产业生产领域，深度融入文旅消费、城市生活场景，让传统特色文化产业借助数字科技焕发全新活力。近日举行的2026年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就展示了多项 AI 科技，炫酷的无人机光影秀、双语主题曲《芒果也 AI》、智能山歌对唱、机器人展演等特色内容，令人眼前一亮。广西公共资源运营中心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黄胜：
3: 这次的活动主要是以芒果科技加工艺，我们把新的玩法 AI 带入田东芒果业，主要是迎合市民的一些新玩法。
1: 表演者林小妍：
4: 今天能和机器人一起表演真是太好玩了，无人机灯光秀也十分好看，我感觉今年的芒果节真是太有趣了。
1: 外国游客嘉格：
5: 我专门来田东参加一个活动叫芒果 AI， 这里的芒果太甜的也太好吃的，然后这里的人他们很热情。
1: 本地市民黄秋念：
6: 现场有无人机表演，还有 AI 机器人跳舞，让孩子开心的同时又能体验到了满满的科技感，大人也很开心。
1: 近年来百色还全面推进中小学智能科技教育普及工作，持续夯实全市青少年科创根基，培育本土科创后备力量。日前举行的2026年百色市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就吸引了全市347支队伍648名选手前来参加。参赛选手何帆：
7: 我们从零开始制作 AI， 还有编程，还有我们的整个养护体系都是一步一步搓出来的，所以他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既是辛苦也有满是收获。
1: 百色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卢志荣：
8: 更期待通过这次赛事唤起全社会对青少年科技教育更多的关注与支持，让更多的青少年有机会接触科技，热爱科技。
1: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白色工业转型、文旅生

0: 及科教育人等重点领域，成为驱动千行百业提质增效的核心动力。下一步，百色将持续深耕人工智能产业布局，不断夯实算力底座，丰富应用场景，完善人才培育体系，持续激活新质生产力发展动能，以智能科技赋能产业升级，惠及民生发展，全力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向更高水平。
1: 百色融媒记者岳武强报道。7月20号，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强总理作出的有关批示精神，以及自治区安委办有关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市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3季度经济工作，市长王永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清我市防汛度汛和消防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安全工作抓紧抓实，要密切监视雨情水情，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落实汛期各类灾害防范措施，要开展消防安全6个严查，全力抓好消防安全整治，坚决防范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当前全市经济运行面临严峻形势和挑战，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直面问题短板，增强背水一战的紧迫感、责任感，对照目标任务制定具体举措，聚焦重点领域，全力以赴攻坚经济稳增长，形成大县担当、小县奋进的良好氛围，奋力扭转经济下行被动局面。要在深化实体经济调研服务、向存量要增量、深挖归上归下企业增长潜力上聚力攻坚，奋力推动工业稳产扩能。要在推动归上其他盈利性服务业扩能，激活毗邻住宿市场主体，抓实成品油市场打非制围工作上聚力攻坚，奋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在多措并举扭转畜禽养殖下滑局面，深挖林业增长潜力，加快渔业扩容提质上聚力攻坚，奋力推动农业增产增效。要在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抓好招商引资上聚力攻坚，奋力推动项目招引投资提速。要善于结合资源禀赋，力促更多加工企业在百色落地投产，更多货物在百色通关，奋力推动外贸提质。要扛牢经济稳增长责任，提升闭环落实能力，驾驭经济能力和协同协作能力，全力以赴抓好3季度经济工作，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还讨论了其他事项。
0: 白广通讯员韦进俊报道。近年来，右江区持续发挥右江河谷天然温室大棚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坚持以绿色发展推动芒果产业提质增效，通过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让广大农户参与生产经营各个环节，形成规模化、标准化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生产格局。芒果产业实现了从单一鲜果种植向全链条产业发展的转变，为芒果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右江区通过建设区域农业绿色发展大数据平台，支持绿色农业生产过程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技术示范与推广，为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全程化、精准化和个性化绿色生产技术服务。同时加快建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制定芒果标准技术规程，不断推进芒果绿色生产基地建设，实施芒果全产业链标准化试点，全区芒果规范化生产面积达到90%以上。针对山区运输难题，右江区搭建了170多条总长达3.5万米的芒果专用运输轨道，大幅提升了芒果采

0: 采收效率，解决了芒果下山难问题。在芒果产业的种植、加工、流通各个环节，采用信息化手段记录质量安全数据和责任主体的相关行为，形成全程可追溯的芒果质量安全信息链条，有效推动芒果产业从好原料到好产品再到好品牌的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右江区芒果种植面积发展到38万多亩，从事芒果种植的农户达3万多户，2025年实现芒果产量39.47万吨，产值14.24亿元。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黄艳平报道。竞技有胜负，善意无边界。7月18号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百色主场的第二轮比赛现场暖意涌动，主办方以篮球为纽带，组织开展募捐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广西洪涝灾区。日前，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等多地突发洪涝灾害，灾情牵动着大家的心。在当晚的募捐现场，有多家爱心企业、球员代表及广大球迷纷纷伸出援手，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球迷肖先生：
2: 能看比赛的同时，能够大家也能够向这个灾区献出一点点这个绵薄之力，希望灾区人民能够提升信心，灾后的话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面对于更好的明天。
1: 在 CBA 本土球星庞征林亲笔签名球衣公益拍卖环节，球迷们纷纷举手竞价，经过多轮激烈角逐，这件承载着篮球热爱与公益初心的签名球衣最终以18888元的价格拍出。举牌环节结束后，不少观众自发走向场边的爱心捐赠点，加入到驰援灾区的行列中。当晚捐款总计达184.37万元。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王风景：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那么我们百色第二个主场，我们以赛为媒，以球传情，通过发动我们现场的这个观众还有爱心企业，开展这个捐赠活动，大家都非常的踊跃，说明我们革命老区一直心系灾区，希望灾区早日渡过难关。
0: 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报道。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西林县部分乡镇的柑橘园积水内涝，叠加前期冰雹天气影响，导致柑橘果树根系枝叶受损，果农复产面临诸多技术难题。为此，西林县农技人员近日深入田间地头，送技上门，帮助果农开展灾后复产工作。西林县农业农村局水果站副站长黄茂景：
4: 受洪涝灾害以后，根部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振兴开沟排水。
0: 聚焦柑橘洪涝灾后生产痛点难点，农技人员围绕受损树体修复、果园土壤排涝改良、灾后病虫害综合防控三大关键环节，现场手把手面对面开展实操教学，直观讲解灾后科学管护关键技术，让农户看得明白，容易上手。西林县柑橘种植户秦峰：
5: 因为近期雨水太多，部分受到水灾，现在老师来导致的教我们如何减低病虫害的防治，灾后的恢复熟悉怎么样管理，让我们懂得怎么做怎么管理。
0: 培训采用线下实操教学加线上全程直播的模式，打破地域限制，让无法到场的种植户也能实时观看学习，实现技术服务全覆盖无死角。下一步，西林县将持续聚焦灾后农业恢复生产工作，组织农技骨干、科技特派员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田间技术指导，细化落实各项防灾复产举措，全力帮助农户减少灾害损失。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通讯员周新怀、田夏元报道。7月19号，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百色市2026年暑假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活动顺利结业。结业典礼上，学员代表们轮番登场，通过模拟实景讲解、红歌演唱、红色诗词连诵等节目，全方位展示培训成果，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红领巾讲解员昂扬向上、自信大方的精神风貌。

0: 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培训班学员黄诗明：
1: 以前上台我特别紧张，不敢大胆表达，经过七天的培训，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不仅了解了百色起义历史，学会了实用的讲解技巧，更明白了红领巾讲解员的责任和使命。现在的我能够从容面对游客讲解，也结识很多小伙伴。
0: 培训班学员赵子凡：
2: 通过本次培训，让我明白了红领巾为何是红色的，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今后我会用实际行动把百色起义的故事、红城的故事讲给五湖四海的游客，让百色起义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
0: 本次培训融合理论授课、实地实训、红色研学、素质拓展四类课程，经过集训，大部分学员能够独立脱稿完成2至3篇讲解稿的实地宣讲，全员顺利通过讲解考核。培训班代班老师甘霄云：
3: 后续我们将会组织学员们到百色起义纪念园开展志愿讲解服务，发挥红色教育基地资源优势，着力培养优秀红领巾讲解员队伍，传承百色起义优良传统，高举队旗跟党走，争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4: 又将融媒记者林华报道：深耕基层文化沃土，激活乡村非遗活力。近日，又江区强基工程文艺村文艺志愿辅导活动走进该区龙川镇释迦村，为当地山歌爱好者送去了一堂生动的传唱教学课。当天上午，文艺志愿者围绕壮族山歌的唱腔、唱词、对歌技巧，现场示范经典曲调，并带领大家逐句学唱，深受欢迎。释迦村村民陈丽梅：
5: 以前都是听长辈老人唱山歌，今天老师教我们发声和节奏，原来山歌也有技巧，我很喜欢，以后想当一名山歌传承人。
4: 又江区文艺志愿辅导员陆锦伦：
6: 我们不仅要教他们唱山歌，还要把释迦的文艺队组织起来，让他们活跃起来，还要挖掘本地的原生态的山歌传承下去。
4: 又江区文联副主席潘妙燕：
7: 接下来又江区将持续深化强基工程，组织更多文艺志愿者深入乡村基层，让文艺之花在广袤乡土上常开常盛，焕发蓬勃生机。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黄白铁路洪水河铁路大桥拱垒已吊装过半，施工进展顺利。该桥位于黔桂交界处，横跨洪水河，全长约1022米，主跨达570米，是全线控制性工程。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为国家一级单线电气化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4: 近年来，田林县创新非遗加直播加研学加工坊模式，投入635万元建成8度瑶秀创意产业园，让300多名秀娘实现居家就业，年增收140万元，实现文化保护、文旅发展、群众增收共赢。搭建跨省区文化交流平台，盘王节祭瑶娘，壮剧联展，好戏连台，用好西林教案爱国主义教育阵地，厚植家国情怀，筑牢团结精神根基。
0: 今年以来，凌云县将适龄妇女免费两癌筛查纳入重点民生实事，通过巡回下乡服务模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把便捷专业的健康体检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打通妇女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该县已累计为800多名适龄妇女免费开展两癌筛查，从源头上降低罹患两癌的风险。
4: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色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单一试点走向全域普及，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迭代升级，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科技新动能。
4: 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经济运行等工作。
0: 又江区坚持以绿色发展推动芒果产业提质增效，芒果产业实现全链条发展。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8: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9: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

0: 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7: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

0: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4: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3: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5: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3: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6: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3: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7: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抢枢纽。
8: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9: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0: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9: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1: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9: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 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

0: 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兵表示，
1: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5: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4: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6: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7: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8: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7: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9: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7: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8: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3: 连日来，广西、河北

0: 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0: 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运，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恒州。
0: 目前南宁恒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2: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连接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3: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2: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4: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5: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6: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7: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7: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8: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

0: 一号到二十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也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我是一粒大米，我的生长要经过110到130天，从选种、播种、成长，历经9981难，打败杂草、病虫害、干旱、洪涝等对手，日晒雨淋，在农民伯伯辛勤照料下，才得以健康成熟。但总有人不珍惜我，把我剩在碗里，倒进了垃圾桶里。
2: 践行光盘行动，倡导舌尖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继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强调，坚持生命至上，以防为主，群防群控，强化能力建设，

0: 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韦涛、孙大伟出席。
1: 韦涛到自治区民政厅广西慈善联合总会调研时强调，用心用情兜牢民生底线，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广西各地受灾企业全面启动厂房清淤、设施抢修等工作，复工复产按下快进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暨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研究全区生产安全工作、防灾减灾面上工作、完善紧急较应机制工作、保病险水库安全工作、海上防灾救灾工作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处置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宁可防灾理念和对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生命至上、以防为主、群防群控和强化能力建设，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清当前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严峻形势，强化灾前调度，加强平时复盘检查防灾减灾措施，完善灾前会商调度机制，必要时领导干部靠前指挥一线调度，防止层层减责、层层免责。要强化系统决策、科学决策，重点事重点办、急事急办、极端情况极端处理，加强扁平化指挥和整体联动，有针对性地解决指挥调度最后一公里不畅问题。要进一步完善较应机制，防洪必较、防洪必应，形成避险转移完整工作闭环，一旦发生危险，坚决果断转移，确保较应到人，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强化责任落实，完善常态化紧急情况和极端情况下责任落实机制，必要时变串联为并联，甚至变为短路，分级分度给基层授权，强化紧急救援情况下党委政府指挥体系落实。要发挥好自治区领导带队赴社区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作用，做到险情除早除小，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病险水库的风险排查、巡查防护和监测预警，分类梳理好共性和个性风险问题，细化实化应对措施，做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确保水库安全度汛。要加强海上防灾救灾工作，进一步提升监测预警、应急救援能力，强化预案执行，补齐安全短板，全力守护沿海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紧盯山体滑坡、山洪、泥石流等重点部位，严格执行临灾预警较应和避险转移机制，突出抓好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会议还听取了7月20号22时40分崇左市扶绥县发生3.7级地震有关情况，强调要进一步摸排受灾情况，特别是加强对受地震影响的水库、道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风险隐患排查，加强值班值守，有事报问题，无事报平安，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领导蔡允阁、王维平、崔国华、黄汝生、周一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相关厅局负责人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21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自治区民政厅广西慈善联合总会调研灾后民生保障、善款管理使用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兜牢民生底线，从严从实开展受灾群众兜底保障和救助帮扶工作，规范慈善款物管理发放使用，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广西洪涝灾害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慷慨解囊，踊跃捐助，纷纷捐资捐物驰援灾区。截至目前，广西慈善联合总会

0: 也得借接收爱心善款3亿多元，委托来到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展厅，详细了解善款募捐管理使用、支援灾区等情况，探望慰问有关工作人员。委托指出，爱心善款物资凝聚着社会各界的深情善意，是受灾群众渡过难关、重建家园的重要保障。广西慈善联合总会要严格规范全流程台账管理，盯紧接收、登记、审核、分配、发放签收各环节，及时公开信息，接受各方监督，确保全程可溯、有据可查。 加快资金拨付使用，根据灾区实情及捐赠者意愿，精准制定分配使用方案，确保每一份善款快速抵达灾区，惠及群众。持续畅通捐赠渠道，广泛汇聚力量，深化部门协作，掌握救援物资需求，更好助力灾后重建。 在四市区民政厅，委托走访养老服务处、社会组织管理局，细致了解养老机构汛期安全保障、社会组织参与防汛救灾等工作，并听取广西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社会救助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区民政系统在本次洪涝灾害中的抢险救援、转移群众服务保障等工作给予肯定。
1: 委托强调，当前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自治区民政厅要始终坚守民生底线，加强与部门协同配合，强化相关社会救助政策与受灾人员救助政策衔接，确保受灾群众得到及时救助，全面排查养老院等服务机构房屋设施受损情况，扎实推进灾后重建，加快恢复正常服务秩序，聚焦灾区分散供氧特困人员，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做实做细灾后救助帮扶，密切关注地质灾害易发区、地市低洼地带的养老机构和重点场所，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细化应急处置预案，坚决防范内涝塌方等灾害，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 7月20号，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4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常委会第26次会议议程准备情况的报告，决定将关于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的审查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部分议案审议情况的报告等相关报告，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草案、自治城市居民委员会 选举办法草案等立法项目、人事任免事项等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常委会会议将于7月28号召开，会期3天。会议还听取了关于高校人工智能研究应用与人才培养情况的调研报告，同意印发常委会会议，并转自治区人民政府参阅。书面听取了关于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有关情况的报告。
0: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有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广西台消息，连日来，自治区多位领导吩咐柳州市、贵港市、崇左市、百色市、河池市、梧州市、贺州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 督导组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排查大坝、溢洪道等关键部位风险隐患，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演练，以科技赋能，提升水库精细化管理水平，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守牢水库生命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月18号至19号，王维平赴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浏北区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强调要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细化完善预案体系和高效运行机制，以大排查除隐患、去风险、强底板，全力保障水库安全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月14号至17号，卢宪扁到贵港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训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落实各项防汛。

0: 措施，完善并落实极端天气下水库应急处置机制，做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护民安。7月14号至17号，刘友明赴崇左市扶绥大新龙舟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及时清理溢洪道，排查渗漏护坡隐患，加快除险加固，完善预警通讯，落实24小时值班巡查，密切监测雨情水情，科学调度库容，抓实防汛措施，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8号，徐少川赴百色河池督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压实责任，全面排查险患，落实整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6号，黄俊华在梧州市和贺州市督导水库安全度汛与安全生产时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自查风险隐患，采取有效措施排险，在建水库严守施工安全标准，依规分布验收，平稳下闸蓄水，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完善应急举措，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洪水退去后，连日来南宁衡州市、贵港市各工业园区企业纷纷开展环境整治、隐患排查、设施抢修等工作，全方位推进复工复产。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南宁台记者孟翔、王伟、贵港台记者麻大珍的报道。
2: 衡州六景工业园区全面摸排各企业受损程度、经济损失情况与复工计划，分类精准帮扶，引导轻灾企业即刻复产，为设备损毁严重企业协调解决各类堵点，同步联动电力、通信、金融部门抢修基础设施，落实信贷纾困，全方位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广西东林食品化工有限公司位于南宁市六景工业园区内，是专业从事磷酸、磷酸盐及肥料等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年综合生产能力超过12万吨。7月20号，记者来到该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之前被淹的黄磷生产线燃烧塔已经清理完毕，恢复正常运行。广西东林食品化工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韦华明：
3: 当时那个雨水已经倒灌进来，然后水位的话已经漫过了这个玻璃观察口的位置，我们用水泵一直抽，但是这个水位一直没办法下降，所以我们就只能被迫停机。
2: 第一道生产线黄磷生产线燃烧塔恢复后，该公司后续生产线也顺利完成复工生产。广西东林食品化工有限公司安全总监雷万启：
4: 积水比较深的那个区域，我们增加了应急抽水泵，地势比较低的仓库加高啊。目前我们基本上恢复正常生产。
2: 而临近河边的广西荣兴中科发展有限公司，在洪水漫过时，损失了造纸原料浆料约300吨，4条生产线的电机也全部被水淹没。经过连日的抢修和烘干，该公司的造纸生产线也逐步恢复生产。广西荣兴中科发展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秦玉斌：
5: 水退时候都开始组织了要清淤，电机拆出来烘干还有检测，到了7月11号第一条线就开始恢复生产了，4条线呢到了13号全部恢复生产。
2: 同为造纸企业的广西恒县江南纸业有限公司，在这次灾情中也因环保设备进水而被迫停机，目前该公司所有生产线也有序恢复生产。广西恒县江南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韦海敏：
6: 从7号开始进行复工复产，按照那个来水还有这个电和气的这个情况啊，开机的话是50%，到9号就基本上全部正常了。
2: 在贵港受洪涝灾害影响，作为广西首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广西贵港北控水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度因周边道路积水、供电中断而停产。随着灾后全城清淤保洁工作的推进，城区生活垃圾激增，垃圾处置量迎来大幅增长。广西贵港北控水务环保有限公司吊车操作员黄小琴：
7: 市里面的垃圾因为水灾嘛，爆仓很多垃圾涌进来，之前呢是1000、1200吨每天进场的垃圾，洪水过后这几天每天进3000、5000吨。
2: 7月17号，大胥变电站经抢修恢复供电后，北控水务组织员工连夜加班加点调试设备，开启24小时不间断作业模式，3台发电机组满负荷运行，有效消化积压垃圾。广西贵港北控水务环保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

0: 黄浩。
1: 截止到7月20号，短短的几天内，已经接收了进场垃圾近2万吨，全力保障了全市生产生活垃圾的及时合规处理。北控水务以行动践行了环保使命，将全力为贵港城市正常运转保驾护航而努力。
2: 广西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叠加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内涝及次生地质灾害，我区南宁、贵港等部分地区农村供水工程的水源、管网、机电设备等出现不同程度损坏，群众用水告急。自治区水利厅迅速响应，派出工作组全程驻点帮扶，指导各地通过临时发电抽水、打井、修复管网、周边水厂扩网、安装装配式蓄水池等方式全力开展抢修。截至7月19号24时，全区922处受损工程全部完成应急抢修，253.6万人已恢复通水。聚焦灾后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供水问题，自治区水利厅第一时间组建工作组，下沉衡州市、宾阳县、贵港市钱塘区等受灾一线，研究部署抢险抢修、应急保供、灾后重建等系列工作，指导各地统筹人力、机械、物资资源，采取多种措施全力推进抢修，优先保障重灾区供水抢险工作。共组织水利系统450多人，施工队伍1100多人，投入农村供水工程应急抢修抢通，保障灾区，加快恢复供水。水利部门主动对接疾控部门，协同做好受灾区域农村饮用水水质保障工作，指导开展供水设施清洗、消毒、消杀，消除水质安全隐患，引导灾区群众分质用水，以政府提供的瓶装水和桶装水作为饮用水。已抢修恢复供水的水厂或临时建设的集中供水设施，当前主要用于卫生清洁，同时加快水质检测，待检测达标后再作为生活饮用水，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在完成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应急抢修的同时，有序推进农户自打井排查处置，发布洪涝灾害影响农户自备水井排查和饮水安全卫生指引，指导灾区规范开展农户自打井清洗、消毒等工作，强化饮用水安全卫生管理，守护群众健康。
3: 广西洪涝灾害发生后，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捐款捐物支持灾区。记者从广西红十字会了解到，截至7月18号12点，全区红十字系统累计接收社会各界捐赠的款物总价值2.58亿元，其中捐款1.75亿元，物资194.84万件。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邓俊宇的报道。
4: 灾情发生后，全区各级红十字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助机制，快速公布捐款捐物接收渠道，全力以赴归集爱心资源，支援受灾群众。通过红十字会捐赠善款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我区的企事业单位和爱心人士。最近在广西春 BA 百色站比赛中场休息阶段，主办方还举办了义卖，所得款项用于支持灾区。广西红十字会副会长武立东：
5: 坚持即事即办，专款专用。截至7月18日12时，全区红十字系统呢已经累计拨付和发放了救灾的款物总价值0.96亿元，主要支持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地受灾的地区，切实用于当地群众应急安置、生活保障和抢险救灾等工作。
4: 下一步，红十字系统将根据捐赠方意愿和灾区需求，将善款重点支持灾后重建工作。广西红十字会副会长武立东介绍，为让每一份爱心善意都得到落实，不辜负捐赠人的善意和受灾群众的期盼，将严格依法依规认真做好社会捐赠物款的接收、管理和使用工作。同时，广西红十字会网站公布监事会和纪检监察部门的举报电话，公众如果发现问题，请及时监督举报。
5: 全区红十字系统依法依规严管严控救灾款物，构建监事会内部监督、民政和纪检部门监督、专业审计、社会公开的全链条监管体系，确保每一笔爱心善款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随着洪水退去，贵港市城区寿烟小区的积水抽排作业正进入最后的攻坚冲刺阶段。目前全市63个寿烟小区地下车库绝大多数抽排水工作已完成，港北区万豪立城小区负四城地下车库仍存有大量积水。从7月17号起，来自多省区的8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集结现场，全力攻坚这片最深积水点位。

0: 请听贵港台记者曾杰焕的报道。
1: 万豪历城小区地下车库及二期在建工程基坑是此次贵港城区排涝攻坚战中的硬骨头。该小区拥有四层地下结构，自7月6号发生严重内涝以来，整个地下结构完全被淹没，总积水量约80万立方米。经过连日不间断抽排，负二层积水已抽排完成，但由于地下结构深，排水扬程高，作业空间复杂受限，负三、负四两层的积水抽排遭遇技术瓶颈。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指挥协调部主任杨振生：
2: 它难点呢，这一是就是说取水点啊比较困难，二是呢这高度啊比较深了，我们这大部分的排涝车的扬长只有10米，但它这个目前呢可能要超过15米了啊，难点就在这里。
1: 为啃下这处内涝硬骨头，国家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湖南、贵州、云南、广西8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共200多名救援人员进入现场，24小时不间断开展抽排作业。现场布设3处排水点位，投入10台专业排涝车辆，多点同步分流排水。近期贵港持续降雨，给排水工作增加额外压力。现场救援队员即便整日泡在泥水之中，全身湿透，所有人依旧坚守岗位，不停作业。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2局昆明队队员杨德康：
3: 下雨了，因为刚到这里还在一直作业，一直在放水泵，抓紧时间，所以全身都湿透了。用我们年轻人说的话，这是我英勇的勋章。
4: 7月21号凌晨，南昆铁路永乐镇站站场机器轰鸣，随着该站6号道岔开始拆除，并接入一组新的轨排。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站改工程开始全面启动。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莫小斌、林鹤的报道。
5: 当天凌晨5点30分，随着现场指挥人员一声令下，150多名作业人员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开展道岔拆解、新轨排对位、线路导固等作业。据了解，此次拆除道岔并回铺线路施工属于铁路既有线封锁施工，只能利用没有列车通过的空档期进行，时间仅180分钟。中铁25局黄白铁路项目部工区总工李天龙：
6: 我们提前优化施工方案，对作业人员进行多轮技术教育和安全培训，在施工前完成道岔预拼、机具调试等准备工作，确保施工环节无缝衔接，全力保障施工效率和既有线行车安全。
5: 黄白铁路起自贵州黄桶站进入广西，经乐业凌云接入南昆铁路永乐镇站，通过南昆铁路永乐至百色的增线二线工程引入百色站。永乐镇站站改是该工程的核心部分，除了拆除旧道岔外，还将新建信号楼、新增和接长既有古道等。下一步，参建各方将配合完成线路切割、拨移、站场附属设施施工、信号系统调试等工作，确保站改工程按期完工。云贵铁路广西公司黄白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杨岩：
7: 永乐镇站站改完成后，站场古道将由目前的4条增加至5条，并实现课后分流，既有南昆铁路永乐镇站至百色段的平图能力将由现在的每日45对提升至每日165对，可有效提升区域铁路的运输效率。
5: 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整体进度的70%，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3%，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63%。项目预计将在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对于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陆力同心重建家园，广西受灾地区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请继续收听。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韩杰，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好。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7: 防震知识帮你忙。
8: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6: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7: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0: 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0: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